0: 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扩大，
3: 发新生，
9: 昨天首个会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如果说七月份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热啊。这么热的天气哈，高手在民间，怎么防暑降温呢？最近网上就流行起了抱着冬瓜睡觉，说这种方式啊可以帮助人们有效的防暑降温。有人还有理有据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说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曾经有夏夜抱瓜眠这一首诗作为证据，说这冬瓜它能清凉助眠，它也是结合了它的物理属性和中医理论等等。于是您看网上这图片哈，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猫猫狗狗，哎，都配了一根属于自己的冬瓜。当然也有人会有一些质疑，说外面热成这样了哈，有的地方的温度直逼40度，那靠一根冬瓜真的能解热吗？如果真的能防暑降温，它的效果能有多少呢？结合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哈就从热力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抱冬瓜降温这种方式到底靠不靠谱。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子立。首先欢迎张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
10: 张老师关注网上这个抱冬瓜睡觉的这个图片和新闻了吗？
11: 确实是关注到了。
1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趣闻来看哈。
11: 确实，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买冬瓜的时候，表面是有一层绒毛的，它不扎得慌吗？
10: 对，那层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白白的绒毛哈，可能感觉摸上去不是很舒服啊。
11: 是的，
10: 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说说为什么首先是冬瓜，而不是像什么西瓜、南瓜或者是其他的蔬菜来降温。这跟冬瓜本身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有关系？除了说它表皮上有这一层毛之外，
11: 首先我认为抱个西瓜其实一样能够解暑，核心原理是，它是水分含量高，所以南瓜应该不行，它没有那么高的水分。咱们先讲传热的原理，就是冬瓜为什么可以让你解凉？它只是因为水多。我们夏季为什么会去海边去解暑纳凉？只是因为大海会比陆地更凉。为什么大海会比陆地更凉快呢？就是因为水的比

0: 热容比较大，这就牵扯出来最重要的这个科学名词叫比热容。我们互相传递的东西都叫热量或者叫能量，但是吸收同一份能量或者吸收同一份热量，温度上涨，一份热量温度上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数值就叫做比热容，是物体的天生的特点。
1: 嗯，
0: 那么水的比热容是我们常见的物体中偏大的那一些，或者是非常大的那一类。所以换句话说，当传递同样热量的时候，水的温度就会比较低。
1: 嗯，
0: 而当两个物体接触的时候，不论以什么方式传热，热量都是从高温度端传向了低温度端。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和一个冬瓜同时在外面被晒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冬瓜的温度就会比我低，然后我只要抱着冬瓜，我的温度比它高的时候，我的热量就传导向冬瓜了。
1: 你看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哈，关于比热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人跟冬瓜比，我们说冬瓜的特点其实就是主要包括西瓜也是一样，就是它里面的含水量非常高，像冬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95%以上。而水这个东西您也说了，它就是它的比热容比较大哈，就是它吸收热量的这个能力，帮助它上涨的温度的这个水平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吸收一定的热量，但它温度并不会上涨很高，如果跟其他的对吧，跟其他物体相比。所以冬瓜因为它水分多，所以在同样的温度下晒了一个小时，那人体就比冬瓜热，那人体抱着冬瓜就可以把我们的热量传到冬瓜上面，是这么一个道理哈。
0: 是的，当然这个也跟传热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哎，
0: 这个跟你的体积也有一关，跟你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是这样子，就像我们想想，热量是从外界慢慢往里传的，其实它是外表的会更热，里会更凉。
1: 嗯，
0: 而实际上我们人体对于冬瓜来讲太不圆了，越圆的东西比表面积就越小，
1: 嗯，
0: 越中间的内核越容易传温传导。其实人的水含量是很高的，人体本身大量也都是水，也正是因为我们人体用了水这种大比热容的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保证体温，维持体温的。另外我想说，为什么抱冬瓜降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冬瓜抱着比较舒服，它比较像人，啊、长条状的。
1: 嗯，
0: 你真抱个西瓜，可能好像也很奇怪。
1: 对，跟它的形状也有关系。虽然同样含水量高，但是冬瓜它长条型。我看网上那图片哈、啊，大概两三岁的孩子抱一个冬瓜，其实就跟他的那个个子差不多长了啊，就抱着很舒服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大部分的人体的这个成分也是由水构成的哈。其实我们是需要水的，这也是我们一再说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但是人又是机体，也非常的复杂，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来进行降温，就是体温调节机制有这么一套系统的。那人的这个降温机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哎呀，我们抱着冬瓜，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热量传递过去啊，不光跟我们的比热容有关，也跟形状有关系等等。那人到底靠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散热？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称之为恒温动物的都是可以调节体温的。
1: 嗯，
0: 所以绝大部分动物都具备着非常好的体温调节能力。
1: 就是人是会通过出汗这种方式。
0: 说到出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传热有，就是我们传递热量总共有三种方式。
1: 嗯，
0: 分别叫传导热，就是我把手贴着一个东西去传递，热量会从高温端向低温端传递。其实我们抱着一个冬瓜用的就是传导热。
1: 嗯，
0: 冬瓜表皮凉，西瓜表皮也凉，我抱着它的时候就会很舒服。那么热量就会从高温端传到低温端，就是从我们的皮肤，从我们内里传向西瓜和冬瓜。
1: 嗯，
0: 还有一种东西叫对流热，其实对流热是我们日常中纳凉降温最常用的东西。
1: 嗯，
0: 它就是电扇和空调。
1: 哎，
0: 尤其是空调，它从一个低温吹出一个相对低温的空气，在空气中流动，产生流体的对流。
1: 嗯，
0: 但是这股凉风吹到我身上，它最终还是一个传导热，因为我本身不是流体，我不是一滩水，
1: 嗯，
0: 它还是通过凉风吹拂我的表面。但同时，我们的散热机制更多的时候是靠我们身体分泌水分，就是所谓的出汗，然后风吹走这个汗，一蒸发，蒸发带走吸热，来降低我们表面体温。这个其实是降温更常用的东西。
1: 嗯，
0: 这也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户外，如果今天是很干燥的炎热，太阳晒得很厉害，我们在阴凉地下会瞬间觉得凉快。但是如果是那种桑拿天，湿度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0: 阴凉地，甚至在屋里也并不觉得舒适，是因为我们在很热的时候，主要还是靠出汗、汗蒸发来再走热量，而湿度越大，蒸发速度越慢，我们散热就越慢。
1: 所以这样的几种这个散热方式，一个是传导散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着冬瓜也好，西瓜也好，它就属于一种传导散热哈，更热的物体向相对凉点的物体当中去传递热量。那还有一种就是对流散热，也是我们最传统的，就是通过蒲扇也好，电风扇也好，或者空调也好，通过这种对流来进行这种散热。那第三种就是刚才张老师也说到的这个蒸发散热，就是当外界热的时候，我们人体会用排汗系统，我们的皮肤啊，这第一大，我们的人体器官就会进行一些工作，把我们的这个汗排出来，水分蒸发掉，然后带走一部分热量。那这是主要的三种散热方式。那这三种散热方式，它的散热效果，它可以进行比较吗？为什么我们说，哎呦，现在这个吹着风扇，这出来的都是热风，也不凉快呀？甚至说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外面湿度已经都恨不得70%-80%了，我这汗还能不断的蒸发出去带走热量吗？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对流热和传导热，它们是传热的方式，但蒸发是另外一种靠相变来吸收热量，它不完全一样。但对于人体来讲，你可以认为这是三种散热方式。但从物理学上更精准的角度来讲，蒸发吸热跟另外两种传热方式是不一样，不能同日而语的，它们不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但是要吹说三种的散热效率，最快的一定是蒸发散热。为什么呢？是因为水的从液态变成气态需要吸热量很大，而且它贴着表面，水的比热容又特别大，它能吸走很多很多很多的热量，所以出汗来帮助我们自己调节体温是最常用的，也是效率最高的，但也是我们最感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蒸发或者说出汗，大脑给你身体设定的值是你的体温不要高于37度，或者不要高于38度，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它不会把你的体温降到20几度，因为它就死了。而我们能感受到体表温度实际上凉爽片，那要在20几度我们才会觉得很舒适。因为内核是37度，而外表是20几度，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所以蒸出汗不能把我们带到那种凉爽的程度，只能靠额外的，比如说接触一泡个凉水澡啊，冲个凉啊，或者吹空调啊，这些东西。另外高湿高热的环境当中，出汗的效率会下降，就是汗蒸发的效率会下降。蒸发效率一旦下降了，其实会出现我们中暑的样，我们体温无体无往向外散热。所以出汗蒸发是保证你不要过热，而如果你真的想凉爽、想舒适，还得靠别的东西，比如说抱个冬瓜呀、吹吹空调啊、泡个凉水澡。
1: 你看，就为什么说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出汗的方式，并不会让人觉得特别明显的有凉快的感觉。刚才其实张老师说到了，这只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防御，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体温调节的幅度其实很低，我们说就是36度正常体温到38、9度就是已经属于发烧了，再往上就是属于高烧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幅度范围之内。那如果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其实并不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凉快，但是反而刚才说的这个吹空调啊、吹电扇啊、抱冬瓜啊、泡个凉水澡啊，这种散热方式是让我们能够觉得更加凉爽的，这也是平时大家经常用到的。而且您也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比较了一下哈，就是不同的这种散热它给人体的一个实际感受。其实人体大脑它会形成一个机制，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然后你要调动自己的某些部分，然后进行我们主动的散热。包括今年一直在强调关于热射病的问题，就是一旦到了严重中暑的情况，有的人就不再出汗了，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出汗了。那这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打120或者去医院啊，要进行这个抢救的。那再说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冬瓜这种降温方式，也有人会问了，说那我是不是以此类推，那抱冬瓜、抱冰袋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效果都很好，我们两者的温度会不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有没有可能就说，哎，就到了一个极限了，我这不可能再舒服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很爽的状态了。这种热传导会有这种极限的平衡吗？
0: 首先说极限的平衡会的，但会在漫长的无穷大的时间中，最终会满达一个平衡。因为热量的传递的速率是跟着你温度的差成反。

0: 传递的，就是温度差越高，热传递越快；温度差越小的时候，热量传递就越慢。当我跟另外一个物体的热量值就差小于一度或者小于0.1度的时候，就几乎没有热量再传递了。这是第二，为什么抱冰袋并不舒服？其实大家都有发烧过，你发烧自己真的在脑袋顶一个冰袋，很快头皮的部分都会觉得难受。其实我们要想舒适，一定要在一个体表的温度，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否则的话，我们跳进冷库里头，夏天你跳到冷库里头抱一块冰块，你很快局部都会出现冻伤。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会抱着冬瓜、西瓜或者抱一个水袋会非常的舒服，是因为水的温度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你觉得舒适。
1: 所以选什么样的东西降温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知道冰它的温度更低，但是我们抱着冰块、冰袋儿，其实并不舒服哈。所以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对冬瓜、西瓜和水袋这样的一些物品，相对来讲是我们降温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们也观察哈，像那些发了烧的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如果给他脑袋上贴一个那个退烧贴，那确实是很凉，但是孩子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哈，他觉得不舒服，他会不断的去蹭啊，或者是想把这个东西弄掉，那可能确实就是像张老师说到的，它这个贴上去以后，虽然有降温的作用，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要是这么来讲的话，那有的朋友说了，你看以往我们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哈，咱老北京这个买回西瓜来都放在那凉水里头泡一泡，咱们说给它激一下，让它就吃起来更有那个冰爽的感觉。那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有咱们这个热传导的这么一个效果在里头，那我买回家的
0: 是的，
1: 冬瓜和西瓜，我也泡一泡，泡一泡，然后我再抱着，或者我给它冰一下，我再抱着，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是的，从道理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情况是这样，为什么都说井拔凉水，或者是叫井拔西瓜，泡在井里，是因为大地的温度基本是恒温的，所以我们认为井水一般都是恒温的，就是大概它都在十几度的范围内，而这个东西如果把一个西瓜，或者一个冬瓜久久的泡在一个十几度的水里，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认为这个冬瓜和西瓜就是十几度，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就会非常舒服。但要说回家抱一个西瓜塞在冰箱里放3天里再拿出来，它就变成0度了，然后你就抱着它就相当于抱着冰块了。所以我去一个舒适的降温，一定要抱着一个10来度的东西，是一个最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传热，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热，是你的核心体温，大脑很多时候感受的是核心体温，它并不感受你的表面的体温，而会出现我们体表跟一个冰或者跟一个零度的西瓜一接触，然后体表迅速的降温，因为温度差非常大，但是我们核心的温度并不会那么快的通过血液流动传递到体表，这样就会导致了可能体表已经到了0度或者到十几度，甚至都已经冻伤了，我们体内的并没有下降太多的度数。所以要抱一个10来度的东西，让自己缓慢的凉下来，才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而其实我们想要的是凉爽，不是冷。
1: 对，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适应过程，不能一下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马上到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体表的温度可能确实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核心温度它还是没有变，或者是降得比较缓慢。所以这个也是张老师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通过用凉水激一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把冬瓜或西瓜放到冰箱里放的时间过长再把它抱出来。那这种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种体感降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也是在运用一些民间智慧。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动一些小脑筋哈，一动小脑筋，有的时候可能就走偏了，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儿。那我还特别想跟张老师再谈一个话题，就是您看，从我们的物理学角度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这个热力学角度来也好，就是有这些知识在，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一些民间智慧和我们的现代科学相结合，开发出更多的能够在热天里面让我们。哎，凉爽一下啊，这个享受一下清凉的这些方法，有没有这种可行性？因为真的确实今年太热了，而且我们知道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可能也注定会越来越热。那是不是我们还会有新的一些技术和招数，能够让大家来防暑降温会更有效呢？
0: 我不觉得，因为传热的定律早在18几年到1900几年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大家对它理解非常充分了。 在这漫长的100年当中

0: 我们能够发现的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就是洗一个温水澡，不要洗凉水澡，和吹空调，几乎没有太多别的更好的方法。
1: 这是近100年的这科学理论证明加
0: 实
1: 实
0: 践
1: 践
0: 的
1: 证
0: 证
1: 明
0: 明，
1: 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想一想，过去大家说冲个凉水，其实那个所谓的凉水也就是10来度。或者接近20度的自来水，因为我们当时自来水也就大概在这个温度，我们会觉得很舒适。你真的有那个以前那种冰水挑战，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到过，跳到冰水里那个也不会很舒服的。所以实际上，真正最管用的降温方法还是空调。
1: 这是现在证明的最有效的方法啊！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好热呀，我想喝点冰镇的冰啤酒啊，冰可乐呀，吃口冰糕啊。”就这种所谓的冰的感觉，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欺骗的假象？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帮我们降温。
0: 这倒真不是，是因为肠胃是贴近核心部地区的，所以其实你真的喝一口冰水，你会觉得透心凉的，从内部往外的凉爽，那是真的，是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体温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去真的这么干，尤其是在非常热的天气喝，骤然喝一杯冰的东西。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年轻人还好，稍微上岁数一点的人，温度一低，人体的血管会骤然的收缩，它会快速的收缩。你非常肠胃其实是相对比较靠近心脏或者肺或者像肝脏这些重要的器官的，它的迅速的内在的温度的下降，会导致血管瞬间的收缩。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斑块了，就会导致血栓、出血、溢血这些问题，甚至出现心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不要骤然的去喝非常，比如说含冰的水，这些东西会，尤其是老年人会有问题。但是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我看七老八十老太太、老头，他们也都喝冰水，
1: 西方
0: 也
1: 人好像
0: 喝。
1: 就没有说是要来杯热水的这个习惯，对，他们没有这个习
0: 对，
1: 惯啊。
0: 没错。但是这样确实对身体并不好，就是骤然在非常热的天气，你骤然喝一杯凉水，对身体并不好。
1: 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呢，通过这个新闻说抱着冬瓜能够帮助降温，靠不靠谱？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说，这个方法本身是靠谱的。当然呢，也提示大家哈，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表皮的白毛给它弄干净，要不然可能会不舒服或者刺伤皮肤。把它清理干净之后呢，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或者搂着，主要给我们的四肢啊来降降温。这个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另外，张老师还说到了，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洗个温水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在家里啊，把这个空调开开，咱调到26度，其实就已经是相对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不建议大家啊，这个在很热的时候骤然喝大杯的冰水或者冰可乐、冰啤酒。那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更应该这方面注意。那反正也是希望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非常酷热的夏天给它安然度过。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清凉一下，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啊，心静自然凉。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情绪焦躁也是有关系的。而且人一旦动起来，也是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对吧？所以我们老说让你静一静，静一静。
0: 没错，是的。
1: 在这个夏天哈，一个是心要静，另外情绪上面也要尽量的静一静。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来对谈哈，分享了关于这个热力学的一些原理的知识，包括抱冬瓜睡觉的这背后的一些科学知识。谢谢张老师。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

0: 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常喝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那经过粪便和血液检查，小男孩呢确诊为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源头呢，医生分析可能正是那碗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汤。其实开水冲鸡蛋啊，大家都常喝，中医呢又叫朱雀汤，是一道常见的美食。难道这就不能吃了吗？其实不然，只是有一定的制作要求。有时候觉得嗓子不舒服，去喝开水冲鸡蛋又是什么原理？这个开水冲鸡蛋适宜的人群是哪些？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宏。范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范老师，其实这则新闻让不少家长担忧，也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看评论区里啊，大家甚至都细细的写出了自己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在说这道美食之前，还是想请您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沙门氏菌作为常见的一个叫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它主要来自哪里？
3: 沙门氏菌其实真的是大名鼎鼎啊，就说到食品当中的致病菌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忽略它。它呢，实际上它的来源最喜欢待的地儿就是动物的肠道，像鸡呀、鸭呀、猪、牛、羊啊，包括人，包括鸟等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肠道里边的一个常见的微生物。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到鸡肠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沙门氏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鸡蛋壳子是沙门氏菌污染的一个高危的物体，一个介质。
2: 嗯，对。
3: 那你吃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先要抓到这个蛋壳，对吧？
2: 嗯。
3: 然后你要磕一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蛋给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过程当中，做饭的这个人是不是手上就会抓着这个蛋壳，是吧？那么如果这个鸡蛋它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它的生产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没有预防这些致病菌的存在，那有可能它这个手本身它就是个传染源呀。
2: 嗯，沙门氏菌就沾手上了。
3: 对呀，沙门氏菌沾手上了呀，然后从这个手又可以传播到别的食品。比如说他抓完这只鸡蛋以后，他没有洗手呀，他又去和面了，他又去切凉菜了，他又去切那个酱牛肉啊之类的熟食啊等等，或者是他用这个手又拿了饭碗、筷子、勺等等，他就会传到食品上。而且这些食品他可能没有马上吃，比如说要和面，是不是他要长一阵子，是吧？这个发酵要一段时间。如果切着凉菜也不一定马上吃啊，可能会放个一段时间，放个十几分、二十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这个沙门氏菌就又在新的食物基质上安家落户了，当然也
2: 繁殖了。
3: 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污染，是吧？就是从一个食品上传到另外一个食品上。然后如果说要是洗菜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手捏了这个蛋壳有了沙门氏菌的污染，然后你又洗菜，洗的时候可能也就会传到这个菜上。

0: 然后有可能传到你洗的水果上等等，所以说它可能把你整个厨房都给带来了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1: 但其实我们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不只是来自鸡蛋上，其实只是鸡蛋是一个高发区。
0: 对，鸡蛋是非常高发的，也是这个案例里边最大的怀疑对象。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禽肉啊，就是鸡鸭之类的。你知道，鸡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呐、啊、等等啊、一些容器呀、啊，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有的。
0: 对，原来一个健康的鸡蛋里边是不带菌的，就是在蛋壳上，但蛋壳上真的是特别容易传播。我今天刚看了一位网友给我说，他家是怎么做的？他家买了鸡蛋以后，是拿湿抹布来擦这个蛋壳，擦这蛋壳，他觉得蛋壳上不是有一些粑粑之类的东西，有脏东西嘛，他就拿这个湿抹布去擦了，他觉得擦了会比较干净。首先是湿抹布擦完了以后，并不能够消除蛋壳表面的沙门氏菌。然后它这个抹布再洗洗，又可能会污染到水池子以及水池里放的其他的那些菜。然后这个抹布如果没有经过杀菌的话，这个湿乎乎的抹布就会让这个细菌继续的存活。以后你再拿着抹布擦台面呀，去刷碗呐，去擦其他的容器呀，很可能又会带来交叉污染。所以当时我对他说：“你这个湿抹布擦鸡蛋壳的做法，真的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所以这就聊到了在家庭烹饪当中，在厨房我们如何有效地杀灭沙门氏菌。这个新闻里医生也解释了，说沙门氏菌啊，其实想杀灭它，就是中心温度持续70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就是高温就能把它杀死。
0: 是这样的，沙门氏菌呢，它其实在各种致病菌里啊，不算是很难治的一种。因为呢，沙门氏菌第一，它不产生毒素，它直接是这个活菌造成污染的，所以活菌的数目如果不大到一定的程度，它都没有办法给你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一点点的有害菌，我们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多到一定程度，咱们的人就撑不住了。那小朋友呢，因为年纪小嘛，孩子在几岁的时候，他的免疫力、他的抗病力、他胃肠的这个杀菌能力是要比成年人弱的，所以孩子是比较容易受害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啊，一些病人呐、啊，还有胃酸比较少的一些胃肠疾病患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吃一些药啊，抑制免疫系统等等。但是这个菌其实真的是挺好治的，我是说把它治住啊，就是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假如说我们是在一个100度的环境下，它立刻就会死。所以有网友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我也是打的蛋花呀，我是把那个粥给它煮沸了，就是粥煮好了，还是滚烫的那个粥，还没出锅呢，我就直接把鸡蛋打到这个粥里边和了和了，那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煮沸的这个粥可是100度啊，而且一大锅粥那个热量是很足的。放一个鸡蛋以后，迅速就把这个鸡蛋的温度能升到100度，所以在粥里边呀，在醪糟汤，在锅里的情况下，我这煮了一锅醪糟汤，然后我甩一个鸡蛋给它搅和搅和，这个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那个锅里的温度是100度，而沙门氏菌见到100度，它立刻就死了。
1: 一大锅汤，比如说这个已经关火了，用这个余热，因为大家有时候想着那个蛋花很嫩，其实
0: 对，
1: 也是能有效杀灭这个
0: 也
1: 沙
0: 是
1: 门
0: 没
1: 氏
0: 有
1: 菌
0: 问
1: 的。
0: 题的。对，因为它首先它当时是100度，对吧？就算降，也就降了先，暂时降到90多度，而且是一大锅，所以这个温度飞快的就提上来了。但是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保证那个温度是在70度以上，而且

0: 最好再稍微高一点啊，而
1: 嗯。
0: 且你还要焖个几分钟，这个就可以完全灭掉沙门氏菌啊。但是呢，操作的细节就影响很大了。其实，为什么不在锅里边煮，而是要在碗里冲，就是不想要100度，因为100度会把鸡蛋里边的一些可能一些活性的一些蛋白质会把它灭掉，
1: 嗯，
0: 所以说。故意要把温度降下去，但是你的温度也不能降得太低，否则的话又控制不住这个细菌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开水冲鸡蛋要拿捏好这个温度，70度以上，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持续杀菌，杀灭这个沙门氏菌。那范老师到底有没有比较规范的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你也给我们说说。
0: 按照传统的标准的开水冲鸡蛋的做法。需要先把这个碗洗干净，然后拿开水烫一下。开水烫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就算是你这个碗原来不够干净，表面还沾了一点微生物，我现在开水一烫就把它们灭掉了。那第二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碗的温度提上来，因为原来这个碗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个碗的温度可能也就个几度、十几度。那么你把一个热的东西倒进去以后，它迅速就会降温。现在我拿热水这么先冲了一遍以后，它的温度就会提升到至少60、70度，然后把沸水再给倒进去，而且是大量的沸水，是滚开的沸水，哎，倒到一个有点烫的碗里边，这样它的温度保证会达到70度以上。
1: 嗯，
0: 然后你这么冲鸡蛋的话，这温度就有所保证。然后你也不是马上吃，而还是稍微的焖那么两三分钟。像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已经是被灭掉了。尽管它的温度没有达到100度，它就是70、80度的温度，但是也可以保证安全了。但是如果你操作的不到位，会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你没有烫那个碗，这碗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污染，尤其是那个抓了蛋壳的那个手又去抓碗，还扣到那个碗里头啊，
1: 而
0: 这
1: 且
0: 是也
1: 很
0: 会
1: 可
0: 造
1: 能
0: 成一
1: 就
0: 些
1: 拿
0: 污
1: 这
0: 染。
1: 个碗的沿儿磕的那个鸡蛋。
0: 对对，甚至很多人是直接在碗沿上磕那个很脏的鸡蛋，所以这个蛋壳上的一些脏东西带着那个沙门氏菌的脏东西，直接就掉到碗里去了。那量可能微生物的这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然后它放水去冲的这个时候，它那个水可能也没有完全烧开，一个是没有完全烧开，另外就冲的水量不够，因为毕竟这个碗的温度不可能是70度以上。一般来说，然后你冲的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本身它是室温的，对不对？它也不可能直接就到很高的温度。那如果你冲的水温度又低，而且冲的水又比较少，这样迅速的温度就会降到70度以下，那就不能有效的短时间起到杀菌的作用，就会比较危险。所以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另外呢，就是你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你也不能乱放。有些人是这样，哎呦，我回家我就放在鸡蛋架上了。哎，我这鸡蛋架前些日子刚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1: 对，冰箱里
0: 啊。
1: 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
0: 对，
1: 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
0: 没
1: 相
0: 错，
1: 交叉的污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儿上磕，那你在锅沿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为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

0: 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的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
1: 对，
0: 直
1: 一
0: 接掉
1: 磕
0: 到
1: 一
0: 那碗里。
1: 震，对，就掉碗里了。
0: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此后你要做的事儿就是立刻洗手，而且不是用清水简单冲一下，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给洗一下。这样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揉面、切菜之类的。
1: 其实这几个细节如果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很好的避免就是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其实
0: 对。
1: 还有一个小常识啊，我们都知道说鸡蛋不能洗，洗了容易坏。那你说我们买了一些土鸡蛋，看它上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稻草啊、鸡毛啊，甚至鸡粪，那你说怎么储存它比较好呢？
0: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常见。首先就是我们拿回来以后，一定要注意是跟其他食物隔离开来，跟手啊，跟其他的食物，跟冰箱里的其他食物都要隔开。所以说，你可以拿一个袋子装着，或者一个盒子装着，就专门装它，就不要跟别的接触。然后，如果你要吃之前，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洗一下。那么洗一下以后，如果说你很在意，比如说给婴儿啊、幼儿啊要做食物的话，你在洗了之后，你也可以拿沸水稍微给它烫一下。这个洗完了，这个池子是要再刷的，你就是再拿一些洗涤剂，把池子给刷一下，这样就把池子里边这些可能污染的细菌给它去掉，然后手也要好好洗一下，然后你再磕这个鸡蛋就问题不太大了。
1: 对，其实这个土鸡蛋啊，或是老一辈很爱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只要方法对了，大家放心吃。其实这就提到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甚至头疼脑热了，家里人都给我们做一碗这个开水冲鸡蛋，又叫朱雀汤，就它的确是哈去火，还好消化，甚至有些老人就是把它当成一道滋补汤。那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就是开水冲鸡蛋的营养吸收率真的比全熟的蛋更好吗？那这种稍微有一点生的这个，或者叫嫩的这种鸡蛋的做法，它更有营养吗？
0: 是这样的，鸡蛋的成熟程度可以有很多档次，从那种大部分不熟到一部分熟，到全部都熟，而且有点干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营养成分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蛋白质的含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一些细节可能会变，比如说在冲鸡蛋这种加热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会有生物活性，能保留一部分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知道啊，蛋清里边是有一些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的蛋白质，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蛋白就是一种蛋白。鸡蛋里边的蛋白质数以百计，品种很多，结构各异，光是一个鸡蛋清里边，它就有很多种蛋白质。还有专家告诉我说，鸡蛋的蛋黄膜和蛋黄里边已经分析出了200多种蛋白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种细微的功能不同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我们对食物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已经是确认蛋清里边的一些蛋白质，它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抗炎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要是加的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比如说70、80度，不是100度，很可能能暂时保留一些蛋白质的活性。 而这种作用

0: 可能对于比如说嗓子疼的康复啊，有可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然后是不是这些蛋白质能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但是毕竟咱们对食品的了解还不够，将来没准会有这样的研究。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种开水充鸡蛋以后，我的身体得到了改善。有人说他的这皮肤病什么白癜风什么的好了，也有人说是他的一些什么过敏的问题好了。但是我相信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可能某些人的情况，哎，正好它就有一些效果。所以传统养生把它作为一种食疗的方法，应该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论文而已，有待于我们未来再去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凡是有疗效的事情，那就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吃法呢，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哎，不那么渴，不那么燥热。而且不容易便秘，就是便秘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对，
0: 那
1: 是
0: 他
1: 的，
0: 这种，
1: 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我可爱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了，哎，我吃完觉得可去火了。
0: 对，那说明他对这种炎症反应可能是有些好处啊。传统养生说它是养阴的，是吧？清热的什么的。就因为是这样，所以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清什么热呀，
1: 对，所
0: 他
1: 以
0: 也
1: 其实
0: 没
1: 它有
0: 有
1: 适宜人
0: 上火
1: 群
0: 呀。
1: 和不适宜人
0: 对。
1: 群。
0: 哎，是这样的，那有些人还容易拉肚子呢。那也有网友说了，我吃就不行啊，我原来就容易拉肚子呀，我原来就怕冷啊，我现在一吃这个，那我拉得更严重了。所以说，是不是适合大家千万不要跟风，还是听听自己身体的感觉，尤其是消化能力比较差，比较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你就小心了。因为这种人一般来讲，他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这种抵抗力也比较差，而我们说的这种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营养素的消化吸收率不一定就很高，甚至有可能某一些营养成分还会少一些，少吸收一些。
1: 因为
0: 为
1: 好
0: 什么是
1: 像
0: 这样呢？
1: 不完全熟
0: 哎，
1: 的，还有一些阻碍营养吸收的物质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鸡蛋清里存在着大量的抑制消化吸收的蛋白质成分，这个不能怪那个鸡啊，鸡其实它是想抑制一下其他的动物吃鸡蛋。
1: 那也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0: 好的，很高兴，谢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

0: 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4: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4: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这份五仁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冬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

0: 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2: 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放。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Jackie Pa, Jackie Pa, Jackie Pa， 努力呀，奋斗呀 ，Pa Jackie Pa, Jackie Pa， 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Pa, Jackie Pa, Jackie Pa， 努力呀，奋斗呀 ，Pa Jackie Pa, Jackie Pa。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音乐是什么？
13: 是什么？
12: 或猖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盛夏椰城，快乐暑假，水塘、小河、大海。成了孩子们向往的消暑去处，可平静水面之下却往往暗流涌动，潜藏凶险。溺水是青少年暑期头号安全隐患，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青少年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应立刻呼喊大人，拨打110、120，利用身边漂浮物品施救。家长务必严格履行监护职责，孩子戏水应选择正规游泳馆。珍爱生命，拒绝野泳，平安度过愉快暑假。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副局长陈晨。陈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0: 今天除了陈局长，也包括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其实说到琼山，一个呢是承载千年府城人文之城的底蕴，还有呢就是承载城市更新产城融合的重任。那说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它的重要性我们不必多言啊。说到这里呢，结合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在资规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和调整吗？
1: 我们的重点工作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加强这个动态巡查，因为琼山区作为海口的这个农业大区，它下辖的乡镇是最多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这个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这些资源优势十分显著，比如这个耕地保有量达到全市的42%，所以我们琼山分局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有7个资规所派驻在乡镇。他们这个首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要做好这个动态巡查，要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山水林田湖草。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这个资规系统派驻在辖区的一个机构，

0: 我们也要服务好琼山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障这些重点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的一个顺利落地。就比如说这个檀鲜产业园，然后我们先后供地将近500亩，保证了今年4月份那个檀鲜产业园的顺利开园。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关注和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比如这个土地确权呐、房屋办证啊这些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特别是这个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是一年接着一年干，然后这个成效也是很显著的。主持人。
1: 对，您刚才一方面呢说到关于自然资源，其实呢它连接到生产，另外呢老百姓办证连接到生活，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这个自卫工作连着两端。其实呢今天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咱们市民的反映，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也在直播的现场，给大家呢面对面啊做一个回应。首先呢我们来特别分享到，这是琼山区国兴街道这个地方呢叫做海上花苑项目。这个项目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先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梳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两宗地块，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一体的施工，可是呢卡在了规划验收这个环节。具体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叫做因为一条缝隙。具体什么原因？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作为海南省首例由海口市政府批复的租赁式住房试点项目，琼山区国兴街道海商花苑本是民生租赁住房标杆项目，两宗相邻地块统一规划，一体施工。眼看项目竣工进入规划验收关键节点，一条狭长缝隙却让整个项目验收、不动产登记工作全面停滞。
3: 就两块地块，这个共同开发的一个这个海上活动这个项目。那么呢，就是说前期在办理土地证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同时期办，所以中间呢就是有一条缝隙，一条24.84平方米的一块缝隙。
2: 海商花苑项目工程师孙定豪告诉记者，海商花苑项目坐落于琼山区国兴街道八轮社区上单居民小组两块紧邻的集体土地之上，两块地块权属清晰，分别登记在上单居民小组、上单经济合作社名下，均已合法核发不动产权证书。项目立项之初，当地主管部门明确将两宗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开发单元，统一设计图纸，同步推进土建施工。项目从桩基建设到楼栋封顶，全程按照连片整合地块方案落地建设。建成后的海商花苑也是一体化的住宅小区，没有物理隔离界限。就在项目竣工、正式启动规划验收、土级测绘和土地整合审核环节时，实地地级勘测发现了一处关键问题：两块权属地块的红线边界之间存在一条空白缝隙。
3: 报建的时候，或者是规划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不留意，因为这很小嘛。所以呢，就是等到竣工进行规划验收的时候呢，就工作人员进行规划复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中间有一条这条缝隙，就是24.84的一条缝隙。那么呢，就是这条缝隙存在呢，就等于就是，后期的规划的验收啊，竣工验收、规划验收这一块呢，就无法进行。
2: 孙定豪无奈表示，按照我国地级管理与不动产登记规范要求，整合合并的宗地红线边界必须连续闭合，无缝衔接，地块之间不得存在权属空白间隙。这条不起眼的狭长缝隙直接导致两宗地权属界限无法连片闭合，达不到土地整合审批、规划竣工验收、合并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硬性标准。项目后续所有验收手续全部卡在这一环节，无法推进。
3: 那我们这个现在诉求呢，就是相关部门能够把这两块地进行合宗，把权属确认了以后呢，就是让这项目呢顺利的进行。

0: 规划验收。
1: 记者了解到，海上花苑房源定向面向刚需租赁人群，项目迟迟无法完成验收，不仅造成项目建设资金长期占用，拖延民生租赁房源投放进度，也直接影响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确权、村民集体权益保障。上单人期待相关职能部门结合项目实际建设现状，用好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政策，加快推进宗地合宗审核，打通项目验收堵点，盘活集体土地资产，兑现安居民生红利。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短片当中看到哈，这个海上花苑项目建得挺漂亮，可是呢就卡在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两宗地合宗，出现了这么一个数据是24.84平方的一个缝隙，这个缝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后续的工作卡在验收无法推进。首先呢，我想对于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业主朋友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4: 这个海上花苑项目，它是我们这个海南省首个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这个租赁式住房的项目。
3: 嗯，
4: 所以我们也很关注这个项目。
3: 嗯，
4: 它这个缝隙地的问题，之所以会阻碍它这个规划验收，它是因为它这个项目两宗地当时是同时报建的，作为一个整体来报建的。那么就是我们规划核实的时候，就必须跟它这个报建方案保持一致。
3: 嗯，
4: 然后而且按照房地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缝隙地整合进来，它后续才能办理这个房地一体的不动产证。
3: 嗯，
4: 是这个情况。
3: 对，但是呢，这里的现实证明，就当时呢，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最后呢，在整合进来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遗漏。
4: 对。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尊重历史，另外呢，实事求是。
4: 嗯。
3: 那如果是真的把这个问题，在可控范围之内如何去推动解决，目前的整改方案成不成熟？
4: 就具体到这个缝隙地这个整合需要分两步。
3: 嗯，
4: 就第一步我们要先做这个土地确权，就按照这个土地确权的流程，把这个确认一下这个缝隙地是谁的地。
3: 嗯，
4: 那如果是村集体的地，那么 OK 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
3: 嗯，
4: 第二步就是要对原来的这个发证界限做一个调整，调整成完整闭合没有缝隙的一个界限，然后按照这个新的宗地红线再去办理这个规划核实。
3: 嗯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整个周期顺利的话大概得多久？
4: 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要一个月左右。
3: 一个月左右。
4: 对。
3: 嗯，他们提出诉求有多长时间了？
4: 他们也大概就是两周之前跟我们对接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在开展，他前期的这个确权工作。
3: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想这个举一反三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涉及到合宗地，我们有明文的规定，因为你涉及到整合，涉及到合并，所以说你整个红线的边界，它是必须得连续闭合的，严丝合缝的。
4: 对，
3: 但凡是出现一点纰漏，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项目验收它就通不了关，它也拿不了证。那如果是我们举一反三的话，就当然了，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工作的疏忽，但是如果是往后的话，怎么能够避免同类问题再发生？这方面，我们琼山自贵有哪些思考吗？
4: 这个它这个缝隙地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一个土地的精细化管理。
3: 嗯，
4: 就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已经从这个增量的扩张转变到这个存量的盘活，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绣花的功夫去管理每一寸土地。目前我们正在会同市自规局的相关科室开展这个低效存量土地的盘活利用工作。
3: 嗯，
4: 就是把这些类似的边角地、缝隙地这些碎片化的土地，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摸底，录入到我们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然后按照这个分类处置的原则，对它进行一个盘活利用，就是一方面呢，就能避免这些类似的这些项目堵点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对这个缝隙地也实现了它的一个价值。
3: 嗯，所以说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 体现在方方面面，涉及到资规这一块

0: 我们刚才也说了，一方面呢要尊重历史，另外实事求是啊。现在呢，我们这个市级层面给了很多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怎么能够把大家很关心、很关切的一些问题打通更多的堵点，让我们老百姓呢能够顺利的拿到证啊。说到这里呢，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部门靠前服务，在这个环节又显得更为的重要，因为呢，这个业主方啊，或者是建设方提出这方面的一些诉求了，我们主动的去靠前，然后打通部门之间的壁垒，让我们的服务呢能够更加的高效，就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体会？
1: 这个，请我们资源科的李学快科长来回答一下吧，因为他们前期的可能跟其他部门对接的比较多一些。
0: 这是我看一看啊，这是琼山资规自然资源监管科科长李学快是吗？
1: 哎，对对。
0: 李科长是哪一位同志？好，旁边的麦克风您拿起来就可以直接对话。对，这里呢也想说哈，因为涉及到部门之间的联动，有些问题呢确实不能一蹴而就。就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体会？就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联动更加的高效，让我们的主动靠前的服务老百姓更满意？
2: 其实面对那个短片里面提出的问题，确实就是说，当时他不管是在前期的那个初始登记的时候，还是在他后来的那个规划报建的情况，其实就应该发现这个缝隙地的问题。但就是说可能就是不同的部门之间就相互衔接，就是行政审批相互衔接这一块，部门之间还是信息畅通这一块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分局在接到就是刚陈局提到的，我们两个周前提到接到这个问题以后，其实因为也刚陈局也提到了，就是说第一个要做权属确认，因为权属确认的话，它就涉及到街道要组织村企体，它要对那个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它要出具那个核实意见。另外一个做完这块，可能后续还要涉及到他不动产权登记发证，因为陈局也提到了，其实如果这块缝隙地他不把他那个权属核实清楚，将来房地关联的时候也是关联不上，对不动产权证也发不下来。所以这里面不仅是需要我们属地的那个街道，也需要我们资规分局，还有我们市局，甚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多个部门相互协同。其实在这方面来说，因为目前那个诉求，也就是说希望尽快把这个缝隙地的问题解决。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接到以后，我们已经开展，已经组织街道对他那个权属进行核实了。就是在前天吧，我们已经开展权属确认，已经开始发布公告，就跟陈局说到了，因为我们有一个15天的那个法定公告程序，这个是必须走的。在当然在这个公告的时间环节，我们也会因为这个时间要等，但这个环节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等的时间，然后及时跟后续的那个规划核验的部门呢，还有不动产登记机构啊，先事先把这个问题商量好，就说在我们把这个15天的公告做完以后，能够迅速的缩短我们后期的那个审批办理时间。其实我们就是作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联动，还有一个靠前服务，能够尽快的，就是把老百姓一些奇难盼头的问题赶紧解决掉，彻底就要解决到他们那个不动产登记发证的问题。
0: 好，谢谢您。刚才陈局也说了，如果是乐观推算的话，9月份这问题就能够看结果了。好，
1: 是的。
0: 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即将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尤其是在老城区，非常的具有代表性。什么呢？比方说，祖祖辈辈传承至今的一些老宅，如果是涉及到长辈逝世了，那后续呢，比方说要做这个继承的公证，这就成了一个问题。那如果是继承公证做不了，那后续比方说你要去办证，这又成了问题。所以说呢，作为后辈的啊，在这方面呢，他就会陷入到一种困扰。而现在呢，我们的市级、区级也在进行相应的一些积极的尝试，怎么能够让这些堵点能够打通？那我们就具体到这是府城街道云路社区达士巷的一位郑先生，他呢就面临这么一个困扰。而在最近，像我们的栏目组呢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说能不能借此机会能够面对面的跟局长进行一个讨论，是不是可以通过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让这些堵点顺利打通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台风再起，家住琼山区府城街道云路社区达士巷的郑振清，看着倾盆大雨之下房倒屋塌的老宅，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

0: 焦虑和不安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悬在半空的安居梦何时才能落地。
1: 这个房子就是我老爸传下来的，就是我以前祖先传到我老爸手里，我老爸就传到我手里，因为我现在我老爸没了，所以到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去办证他办不了公证，所以就卡到这里，就从台风过后卡到现在了。
0: 祖传土地权属代代相传，但是宗地从未完成确权登记。父亲离世后，郑振钦作为继承人，既办不了继承公证，也无法完成土地初始登记。老旧危房不能修缮重建，一家人只能常年在外租房居住。在阜成街道云路社区达士巷深处，藏着一座老式瓦房，墙体老化破损，屋顶大面积塌陷。房屋主体结构失稳，早已达不到安全居住标准。这座破旧瓦房就是郑振钦的祖宅。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房屋隐患进一步加剧，整座危房只能空置，无人敢轻易走进。
1: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办证就是不能公证。我现在主要是要办证去把这房子搞起来住。现在房子都塌了，不办证现在搞不了。
0: 2025年12月，郑振钦正式向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提交全套材料，申请办理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希望补齐土地证，修缮危房回迁自住。可在办理过程中，权属链条先天断层，继承公证无路可走，成了无法突破的关卡。没有继承公证，没有合法权属证明，危房已经无法住人，郑振钦却也不能动手改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继续摆烂。
1: 需要政府就是能公证，能帮我搞定这个证件的问题，然后去就能报建，把这个房子搞好。
0: 郑振钦表示，他家老宅权属清晰，邻里无土地纠纷，传承脉络完整。他期盼政府相关部门尽早开展全级调查、权属公示，完成土地初始登记与继承权确认，让他的危房改造计划早日实施，全家人的安居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相信很多群众会有这样的一个朴素的理解，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祖宅，一方面呢它权属很清晰，另外呢它的邻里之间也没有啥纠纷，再者呢就是整个传承的脉络也特别清楚，可是呢问题就在于它做不了继承公证，因为可能呢涉及到这个祖辈就离世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大家伙呢就心里就疑问了，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法定程序，确实有些是受阻的，但是呢可不可以我们创新一些一种方式，让他真正的能够比方说在这个公证这首先公证这一环能够打通。
4: 刚才那个郑先生的这种情况，他做不了这个公证继承，是因为他的父亲的土地他是没有这个产权证书的，
3: 没有土地证，
4: 对对，所以他的子女在继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公证继承，因为缺少了这个公证继承的前置条件。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市自规局今年3月份就专门出台了一个未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非公证继承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它就明确了，没有产权证书的这种情况就可以走非公证继承，而且还制定了一套非公证继承的这个标准化流程，打通了这个非公证继承的堵点。所以郑先生的这个情况，我们下一步我们就会会同这个街道办，对他的这个土地的权属来源情况，还有他这个身份的继承人身份的信息等等这些进行一个调查核实，然后再按照这个非公证继承的流程去做这个地籍调查、确权公告，然后把这些流程走完之后就可以为继承人直接办理继承登记。
3: 您这么一阐述呢，其实脉络也很清晰，是吧？如果是解决的话呢，打通的第一个问题也说了，非公证继承，这个问题如果是解决了，后续的问题呢就不成问题了。
4: 对，
3: 如果

0: 我是做非公证继承，是不是涉及到很多一些特别具体的环节？比方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是要到现场，您这个传承的脉络、邻里之间的纠纷，整个权属怎么确定？这些工作就是零零散散下来，这个难度系数又如何？然后整个时间周期怎么样？
1: 这个主要就是需要这个，接到办，然后跟我们一起参与进来，然后我们会去核查这些身份信息、历史的报件情况，还有这些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档案材料清单。其实这个工作目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宗了，就是从今年3月份这个路径打通之后。
0: 现在基本上这个流程都是很顺的，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之内我们都能办理完。一个月，
1: 对。
0: 好，这里想说，因为在此之前，比方说这个非公证继承，我们还没有推出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之前，是不是也积压了一些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在我们琼山大概是个怎样的体量？那我们要做的话，是不是就主动靠前把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一揽子就能解决了？
1: 对，是的，这个是个，是一申请公开的事项，但是之前在办理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解决不了的。现在这个路径打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琼山辖区内以前的这些未登记健身用地使用权需要做这个非公证继承的这些历史档案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梳理，目前已经梳理出
0: 9宗同类的档案，我们已经建立了台账，已经在逐宗去化解的这个事情。除此之外，我们想借由这个问题，延伸一个话题啊。如果是顺利的拿到证了，下面的一步呢，对于这位郑先生，包括更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啊，有这样的一种同样的情况，最喜人的就是马上要盖新房，可是呢，盖新房这里呢，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达士巷，哎。
1: 这个达士巷好像在琼山，那也是有名气的哈。是的。
0: 对，因为这个琼山这个七景八巷十三街这么一个格局，涉及到历史文化街区，它在整个你们的工作，以及包括下一步建房规划等等，是不是也要涉及到它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一个背景，要做好指导。
1: 对，确实这个 达士巷它是在我们这个府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区范围里边，这个核心区它的管控就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主要是有两个管控要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建筑高度是不能超过10米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建筑风貌，在这个核心区里边的建筑风貌是要跟我们府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整体的这个风貌要相协调的。
0: 现在我们市自规局也正在研究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貌的一个管控导则，那么有了这个导则之后，这个市民再去修缮或者建设这个房屋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指导。好，太好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希望这位郑先生呢能够早日拿到证，然后新房拔地而起。当然了，一切是在合规范围之内。 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的，这是振兴路的富通雅苑小区。这个小区呢，展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什么呢？比方说，他前期时候呢进行建设，没有考虑的一些细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呢在验收的环节当中，就可能会存在违规的行为，或者是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之间的偏差。
2: 那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位于琼山区振兴路的富通雅苑项目，早在2020年就已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如今项目整体完工，却因为施工过程中几处配套设施、车位、坡道的细微调整，卡在规划核实环节，无法完成竣工备案。 随着业主收房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开发企业也是着急的一天比一天坐不住了。
3: 我们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应该早2-3个月前嘛，应该就是竣工备案了，就是规划核实做完。但是呢，就是在报的规划核实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

0: 一些井道口啊，还有一些那个，反正就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吧。
1: 海南新富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月宁表示，富通雅苑项目由海南新富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2020年8月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整体建设完成，早已具备竣工备案的。

0: 我们也是按照那个报建图来做，可能在施工的过程中呢，可能在那个监督和这个方面可能存在一点点的偏差，所以呢，到最后竣工申请的核实规划核实申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1: 王玉宁解释说，这些改动均为施工落地时的技术性微调，项目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面积、楼栋高度、绿地率等核心控制性规划指标完全严格按照批复执行，没有出现超建、违建、改变建设用途等违规行为，不会对小区整体规划、消防安全、业主公共权益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零散的点位偏差，项目规划核实审核进度停滞，原本计划2、3个月前完成的竣工备案工作被迫延后，交房时间临近，企业和购房业主都面临不小压力。
0: 希望那个智规这边呢，尽快给我们出这个规划核实的意见书，以至于我们后面要做竣工备案，然后就是赶在我们这个购房合同的要求的时间之前，把那个房屋啊什么的完整的交给业主。
1: 小区逾期交付不仅会产生违约纠纷，还会影响业主落户、入学等民生事项。开发企业希望属地自然资源和规划琼山分局按照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对该项目施工偏差开展现场技术核验，指导企业完善调整备案材料，提速规划核实审批流程，尽快办结手续，保障项目如期交房。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像这种情况呢，开发企业着急，有一些购房的业主也着急。在建之前呢，就等着说这个规划许可证；建完之后呢，就等着说核实意见书。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这种规划核实至关重要。那如果是确实存在，刚才这位朋友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说一点点偏差，这个一点点又作何理解？所以说呢，针对这个情况，它的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又卡在了哪个具体的环节？
4: 他这个项目一些，刚才就是那个短片中也说了，他这个公共配套的这些位置发生了一些略微的变化，我们现在也在对这些变化进行一个比对确认。其实在这个就是在项目竣工验收的这个规划核实阶段，项目的这个实践情况跟批建情况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出入。那么就是说看这个出入里边哪些是要移交到综合执法部门去查处的，然后哪些是就是要做方案变更，然后变更通过后才能办理规划核实的，哪些是可以直接办理规划核实的。那这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判断一个刚性的底线跟一个弹性容错的问题。那么所谓的这个刚性底线，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这些强制性的规划管控指标发生了变化，或者是配套的幼儿园、物业管理用房、停车位或者是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什么这些，公共配套，它没有配套齐全的，还有就是，比如说项目的施工现场没有清理完毕的，这些它都是一个刚性的管控要求，就是我们在规划核实阶段必须要不折不扣去执行的。所谓的这个弹性容错，就是说，就是不涉及这个规划核心指标变化，不影响这个建筑结构安全，还有消防啊、人防啊这些，相关的这些要求的前提下，然后结合施工现场啊做的一些略微的调整，或者是在这个误差范围内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容错范围，这个我们
3: 对，您刚才也说了，这个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确实如果是涉及到像容积率、建筑密度，这都是一些核心指标，
4: 对，
3: 那这个是没有任何可讨论的空间。
4: 是
3: 但
4: 的。
3: 是如果是确实在弹性范围之内，大量的工作

0: 就要交给资规靠前一项一项去核查了。那类似于像这种情况，到现在推进到哪一步了？
1: 这个问题比较具体，就请我们规划科的那个龙勇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稍等我看一下啊。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大家把麦克风传递一下。您是怎么称呼？
2: 我姓蒋。
0: 姓蒋哦，啊，蒋龙营。
2: 对。
0: 好，蒋主任您好。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么一个项目呢，因为这个开发企业呢，也向我们栏目组提出非常具体的诉求。它这么一个刚性跟弹性之间的大量的工作，就要交给你们这边现场要去核实了。那到现在推进的怎么样？这个界限又怎么拿捏？
2: 以这个项目为例吧，它主要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它批建了卫生室、消控室还有物业室。它现在实建的这三个配套的地方跟批建的都位置进行了调整。
0: 哦。
2: 但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面积没有去少于它批建的面积。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公示，觉得业主觉得没有问题，就可以给他去做个核实。我们在这个刚性这边，就是说，如果你像有最近有其他项目，它是一个建筑高度做了调整，那我们认为它这肯定是不能去做规划核实的。但你只是说，做它一些，比如说地下车位，你从 A 区调到 B 区，整体车位数量没有变。然后从方便管理的角度，然后业主方便使用的角度去做一些调整，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也是，从业主好用，然后开发商这边也是好的去服务这些业主的角度去考虑。
0: 好，谢谢您的回复。对，这个可以见得我们的这一份力度和温度啊，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啊？陈局，这里呢，我也想给您深入的探讨一下。针对有些情况哈，如果说我们把工作前置，或者是这个施工单位、开发企业意识上呢，可能会更强一些。有些问题其实就更前端的就能够解决掉了，不至于它后面引起更多的麻烦。这涉及到比方说有些一些微调，刚才也说了弹性的一种改变，导致呢到后续核实停滞了，这样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更加主动的指导服务？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建设项目方案变更的一个负面清单，就是说只要不在这个负面清单范围内的这个变化内容，这是都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规划核实的。所以这个建设单位他拿到这个负面清单，他就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哪些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不能调整的，哪些是刚性的，哪些是弹性的，这些他事先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里边去了解到的。
0: 好，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项目方啊，这个为什么到现在了，这个一直就差这临门一脚就卡顿了？关键就是对很多的一些政策抠的还是不细啊。借此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体会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能够警戒更多的一些项目方，在未来的施工过程当中，这个拿到许可这事儿还没结束。后续呢，怎么能够完完全全的达到咱的这个核实意见书啊？工程呢拔地而起，业主呢也能满意，这事儿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的，朋友们，业主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业主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0: 叶正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本期对话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副局长陈晨，陈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聊到的几个问题，不管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群众，我们呢都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想呢，这也是我们问政节目的一份初衷啊，怎么能够给出承诺，而这份承诺呢，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要去把它解决掉、兑现掉。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是福家花园，对于很多的一些琼山的朋友，或许对于这个项目有些印象，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烂尾了很多年了。我这里呢还专门查了相关的资料，是1997年，当然了，中间呢也有相应的一些事情的变化，比方说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纳入到琼山复工处置历史遗留项目，按理说是一件好事情，可是现在呢问题又来了，具体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2: 福家花园烂尾数年后又复工完成，被纳入琼山区29宗复工处置历史遗留项目，项目主体早已全面完工，大部分住宅交付业主并办妥不动产权证，唯独4号楼及配套商业迟迟无法完成整体验收与产权登记，根源在于项目早年规划遗留的宗地分割、缝隙用地、容积率核算等土地问题。
3: 到2021年，我们房子部分有销售，销售业主呢长期进行投诉，然后跟那个规划局这块呢就给我们进行了分期核验，把我们的1号楼、2号楼、那个3号楼和5号楼进行了出了那个规划核实意见，就是满足业主的前期诉求啊，就是那个一个交房手续，办理了交房。就到目前呢，我们项目呢，除了4号楼和我们那个商业部分以外，其他都办理了那个不动产。
2: 海口中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经理安广超告诉叶城纠风记者，福家花园小区项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12月。彼时原琼山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为项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受当年房地产市场环境影响，项目中途停工烂尾，搁置多年后，在2019年12月正式拿到复工续建意见书。按照海口同类烂尾楼盘处置方案，纳入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台账，推进续建施工。项目批建规划为5栋2至23层商住楼栋，受城市市政规划道路切割，整片小区天然划分为东西两大地块。
3: 目前我们有个现状路和一个规划路，把我们整个这块地分项目分了5块地，分钟合同后才能办理那个手续，一个市规局这边手续，还有我们办理一个整个项目整体验收的一个手续，后期才能交房，才我们办那个商业部分的办证。
2: 早年规划审批阶段，东地块直接将一块尚未完成征收的狭长缝隙用地纳入规划指标核算，审批文件明确要求开发商必须在规划核实半截之前补齐该地块完整用地手续。2021年项目整体竣工，1、2、3、5号楼房源对外销售交付，大量业主入住后因产权证办理问题多次信访维权。
3: 目前呢，我们希望那个市规局这边呢，就办理一些那个，分钟啊、合同啊，解决我们4号楼，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后面那个商业这部分办证问题。
2: 一栋楼办证受阻，牵扯项目整体资产盘活与后续配套完善。开发企业呼吁，资规部门结合福家花园作为老旧烂尾复工项目的特殊背景，尊重历史审批文件与建成现状。加快启动宗地合宗、分宗全集调查，厘清各地块容积率与土地性质，打通规划验收最后一关，彻底化解这个搁置多年的楼盘遗留问题。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这个

0: 问题啊。这个最后记者呢在文稿当中说啊，然后这个画上一个多年的彻底解决的一个句号。的确如此，因为呢它历史渊源也比较久了。现在具体问题就是说，1、2、3、5号楼，已经顺利拿到证了。可是呢，这个4号楼以及包括配套的商业设施，到现在呢就遇到了卡脖子的问题。当然了，我们可想而知，问题大概就那么几大类。您这里能不能做个梳理，就具体的症结出在哪儿呢？
1: 就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它这个项目它批建的时间很久远，然后中间它还经历过这个停缓建处置，而且还涉及到多宗地块，所以这个项目非常复杂。之前我们就是按照分期核实的去给它做，就是为了让前面的业主先拿到房产证，然后那么在最后一期规划核实的时候，就刚才说的这个4号楼，它这一部分核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整个项目的这个土地用途跟容积率把它给核算清楚。那么首先它就是这个土地用途的问题，因为它是早年出让转让的项目，这个土地就是早年拿到的，它当时是没有约定这个商业跟居住这个用途比例，所以现在我们就很难去确认这个土地用途。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容积率的问题，这个项目它涉及到5宗地，但是，批建的时候它又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建的，所以我们现在去核这个容积率是很难一宗一宗的去把它给核算清楚，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这个项目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0: 对，最核心的两个症结。
1: 对。
0: 当然了，这个硬骨头也得啃，尤其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海口市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处理意见，我想对于接下来的工作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指引的作用。那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纳入到登记难的这个序列当中？那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明不明朗？
1: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纳入这个登记难台账里边了，现在正在按照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去处理。那么回到就是刚才说这个土地用途的问题，按照这个不动产登记难的这个这政策，它是可以按照实测的这个用途比例，这个商住比例去
0: 实测。
1: 确认它这个土地用途的。然后这个容积率的问题，那我们就化繁为简，把这5宗地作为一个整体去核算它这个容积率。那么这两个问题解决掉之后，那这个项目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规划核实。就是等到这个开发商把这个把这个完整的申请材料拿过来之后，我们正常情况下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规划核实。
0: 好，这里呢我有相应的一些数据，不过呢这个也有待考证，因为我们琼山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历史遗留的项目，还有一些其他的，那是不是他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这种倒排工期的这种机制，主动的能够一项一项的解决掉。
1: 这个从2021年那个省里边的7号文跟市里边的2号文出台之后，我们一直都在去做这个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工作，我们也主动的去每年都要去做这个问题征集，然后就是一年一年的去，一年一年的接着干，去化解这个问题。就是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从2021年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以来，我们琼山分局一共化解了这些问题项目有50宗，然后是惠及到群众超过1.6万人。
0: 好，说到这里呢，正如刚才记者的一个结尾，就怎么能够把这些尤其是涉及到历史遗留的老大难的问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需要咱们久久为功，一年接着一年干啊，最终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来看看各位网友给陈局长有哪些问题发来呢？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向局长提问，我看涉及到资规很多都是以咨询为主，所以说呢，咱们就快问快答。这个问题说到海南中学配建的幼儿园项目已经取得。

0: 了规划许可证，后续建设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规划手续吗？
1: 就是项目在取得这个规划许可证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一个批后监管的环节。批后管理它有四个关键的时间点，它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在项目开工之前，要去做这个，建设单位要去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去做这个开工前的这个项目放线，然后放完线之后就要跟我们申请这个，去核验这个技术轴线。到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它建到这个零零标高的这个位置。
0: 对。
1: 我们就要对它这个之前这个基础的建设情况进行一个核验，然后才能，核验通过，它才能继续施工。然后第三个节点就是建到项目主体封顶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单体的这个整个单体的建设情况进行核验。第四个时间节点就是在项目已经完工，已经符合这个规划验收的条件，那我们就要去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验收，然后这个规划数据核实意见之后才能去办理那个竣工验收备案，跟这个不动产办证这些工作。
0: 好，也就是四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啊，
1: 对，
0: 不同的步骤。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在文庄路永利公寓有一套房子，有房产证，现在呢想转卖，为什么还要补缴土地出让金？
1: 因为这个永利公寓它这个土地是一个那个划拨的工业用地，然后房屋的性质呢又是一个住宅。这个划拨土地它是不能进入市场交易的，所以它就要去补办这个划拨转出让手续，然后补缴从这个划拨的工业用地到这个出让的住宅用地中间的这个土地出让金差价。
0: 就是还是跟土地性质有关。
1: 对的。
0: 来，再来看家园江畔锦域 B 阶段项目一号住宅楼门卫、地下车库等一些配套设施已经建成了，达成交付的条件，但是呢四号、五号楼还未完工，目前一号楼已经销售，临近交房，急需交付使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他这种情况是可以做一个分期规划核实。就是对这个已经完工的这一部分先去办理规划核实。那么分期规划核实它有两个要点，就是第一个要点就是配套的这些公共设施它要在首期完工，然后申请首期规划核实，因为要确保它这个首期交付的这一部分是有公共配套的，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这个建成区跟这个施工区它要有一个安全隔离措施，要确保我们建成区的这个安全使用。
0: 就是说可以分期的，所以说你不管是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第三个问题，其实呢我相信你们的这个包括公众号啊，包括我们的官网啊等等，也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些文件之类的，就大家呢也底下也做做文章啊，甚至包括多给咱们资规部门打打电话，这些问题呢其实啊前置的就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来，再来看说在琼山区阜城街道有一块宅基地已经有土地证了，现在呢想把这土地过户给亲弟弟，如何办理过户？
1: 因为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宅基地的具体性质啊。如果是它是农村宅基地，就是说是集体性质的，那就要有这个镇政府去审批，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办理这个土地过户。那如果这个宅基地它是属于一个国有划拨性质的，那像这种情况就要去补办这个划拨转出让，然后补缴出让金之后才能办理过户。
0: 好，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留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信息的披露，您呢如果是反映问题反映的越详细，我们这里呢跟局长进行对话要的答案可能会更精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涉及到琼山资规啊，本期节目呢又梳理出来很多一些典型极具代表性的问题，您有哪些观点？
2: 从节目中了解，海沧花园一条24.84平方米的缝隙，卡在了这个全省首例租赁式住房试点的验收官，

0: 达斯像一座塌顶的住宅，让郑振清一家回迁之梦悬在半空。福城雅苑几处技术性微调，令竣工备案是一拖再拖。福家花园四号楼因中地风格遗留问题，办证之路遥遥无期。四宗四案看起来呢是各有缘由，但问题指向实际是同样的症结，就是在规划核实、中地核分、全集确权等关键环节呢，咱们的执行政策执行的刚性与项目落地的柔性之间呢，缺少了一座桥梁，暴露出职能部门履职服务存在短板。为此，从四个方面建议琼山指挥分局呢，发力整改，依次建立，一项目一专班化解机制，狠下核中确权硬骨头。海山花园、福家花园的堵点，本质是历史审批与建成现状之间的衔接断层。建议对纳入台账的项目实行领导包案，限时消耗，主动对接建设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用好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政策，加快全地调查和中地核中审核，绝不能让一条缝困住一栋楼，让一条缝拖累一片民生。二是畅通继承确权绿色通道，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郑振清主宅权属清晰，邻里呢也无争议，却因为继承公证这一关卡无法推进土地初始登记。建议分局联合司法公证等部门对权属链这个链条呢完整无争议的老旧危房探索全局调查，加公示确认，加融缺受理途径，前置服务主动上门，把群众焦虑转化为部门担当，让危房改造不再等证开工。三呢是推行规划核实包容审慎监管，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福通雅苑核心规划指标全部达标，仅仅因为施工中物业用房、消防点位、坡道车位等细微调整，导致项目核实停滞。建议分局对照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对不涉及容积率、建筑高度、用途变更等核心指标呢，这些当中的一些技术性偏差，建立现场检验，加上指导备案，加上快速办结的流程，避免退件一刀切，切实保障项目如期交房，保障业主安心落户入学。四呢是强化复盘加预警，长效治理，从源头减少新堵点。建议琼山分局对近年来验收卡点的案例进行系统梳理，形成常见问题清单和操作指引，在项目报建阶段提前告知风险，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指导服务，变事后救火为事前防火。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心，一条缝隙、一座老宅、几处微调、一栋烂尾楼，背后都是群众对安居的热切期盼。希望琼山指挥分局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压实层级责任，提升审批效能，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和企业的发展指数，以钉钉子精神打通指挥堵点，让民生红利再不会卡在路上，真正把规划蓝图变成百姓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景。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戴鹏老师的分享。中间呢整个点评过程当中也给咱们琼山资规提出了很多的希望和建议，通过这一期节目，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他们特别期盼能够得到一些更加具体的答案，而我们呢也通过一类事能够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也希望咱们更多的朋友在未来过程当中持续的关注我们琼山的资规的工作。这里呢再来给您预告一下，在下周一将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耶城纠纷，到时候呢朋友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提前的把您关切到我们海口的自然资源和规划相应的工作，都可以发来留言，到时候呢我们一一给您回复。那我们下期再会。
2: 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就位，预备。
7: 停。
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3: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
1: 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地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2: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

0: 和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它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
1: 不
0: 不
1: 一
0: 一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对。
1: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0: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其他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室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1: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么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呀、咸的东西呀、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啊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1: 谢谢您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血压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2: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阳气内收，毛孔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

0: 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1: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那么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坐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绑袖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冠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呢要在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2厘米左右，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2个横指，就是我们2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2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2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0: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吉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1: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0: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4个方面。 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

0: 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2: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病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智慧，通过辨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3: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辨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1: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啊，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啊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2: 中医呢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茄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1: 谢谢吉主任的细心解答。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6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八段型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一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续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

0: 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六个方面给出建议。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5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每周5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即大汗耗气。五、穴位保健，引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0: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给我撸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0: 全不要过期食品。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丛征图，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丛征图医生，我来自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
3: 丛征图，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博士、副主任医师，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主要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1: 那么今天呢，我和丛征图主任的这个聊的话题呢，主要是围绕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啊，让我们的同学们以及观看直播的家长朋友们哈，一同的学习。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做及时的解答。说到这个孩子啊，进入到这个中学阶段之后，我想大家非常容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情绪问题。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情绪，包括我们的烦躁啊，还有一些低落啊，到底是这个我们青春期的一个必修课，还是已经亮起了心理健康的红灯？那么这其中的分界线就让家长非常的困惑，也让孩子们无比的焦虑。所以呢，今天呢，首先请到丛主任为我们来就是解释一下，厘清一下，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情绪化和真正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这个情绪化呀和心理问题它是不等同的，不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情绪化它是一个心理特点，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到大这个脑部的发育、神经的发育呢，小时候呢是从少到多啊，神经细胞的是数量上的变化。那么到青春期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质量上的变化。它有一些精确的连接，就在这个青春期开始发育。过了一个青春期呢，我们的控制能力啊，经过这个大脑的充分的精确发育之后啊，就能够得到提高。所以说这个情绪化呀、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发现的一个过程啊、都有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在孩子们这个生理的这个阶段、成长这个阶段当、一定会遇到这个情绪化的问题、所以家长不要认为这孩子出现了这种烦躁啊或者是易怒这种情绪的话，是认为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等号的关系？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是因为他有生理基础、所以我们的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还没有和成年人达到成熟的程度水平。那么这个心理问题啊，和这个情绪化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特点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但如果没有发现抑郁、焦虑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学习、社会功能这些情况，就不能称之为心理问题。
1: 首先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这正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呀等等哈，一系列的问题、它都可以称之为正常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健康的问题。
2: 对，是，只要没有影响到就不算问题。
1: 好、那我知道这个丛博一直都是常年深耕于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您在这个接触这么多的孩子当中、您认为现在孩子们、学生们在社交情感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是普遍什么样的问题呢？
2: 这个问题还是有分几类吧。那么常见的问题呢有这么几个。首先呢，有不少孩子有学业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在学校待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1: 是
2: 学业压力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大部分。那么学业压力是一块，
1: 学业压力
2: 还有一个人际交往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啊，这个网络化的这个工具很多。那其实呢，这个孩子们在花在我们原来那个年代，真正现实中进行交流的人际交往，这个时间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2: 所以他们的技能呢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人际交往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是。
2: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变化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观念的这个差距啊，或者分歧，可能就会更明显。

0: 一些，所以说这个家庭和亲子关系沟通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啊，
1: 您
0: 主
1: 说的
0: 要就
1: 特别
0: 是这几
1: 好。
0: 方面，
1: 这几方面也是我们
0: 啊，
1: 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家长和孩子之间，还是孩子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哈，都是主要的几个方向：
0: 对，是
1: 学业的问题、交往的问
0: 的，
1: 题，包括和家庭关系的问题等
0: 对
1: 等。
0: 对对，嗯。
1: 那我们很多家长哈，我也代表很多家长的心声，他们都说这个孩子超过了13岁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青春的叛逆期，不太好管了。那比如说这个哪些持续出现的信号是心理问题的表现？因为您刚开始说了，可能是正常的情绪，比如说低
0: 可能
1: 落
0: 是，
1: 呀，包括一些这个焦虑啊，只要不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正常的功能性的一个障碍，它就不称之为心理健康问题。那么如果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引起去重视呢？
0: 首先我想说的是，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理方面的问题，这两大类。那么心理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出现情绪低落，然后这个做事情呢总是非常紧张、心烦啊，这种明显的心理主观的苦恼
1: 苦
0: 啊，
1: 恼。
0: 这是一方面啊。另外呢，就是生理方面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些生理反应，那可能他的问题呢就不大。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再额外关注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功能啊，就包括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或者他能不能够上学呀、啊，能不能够有效地完成作业呀、啊？如果我们的学习效率没有发生严重的、明显的下降，啊，那这就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啊，
1: 不能算作问
0: 对，
1: 题。
0: 不能算作问题啊，
1: 所以
0: 可以关注
1: 说，
0: 这几点
1: 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突然变得非常易怒，情绪非常的暴躁哈，或者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食欲的问题，就可能吃不下
0: 对，
1: 去
0: 是吧？
1: 饭，或者是吃的特别多，暴饮暴食哈。
0: 对。
1: 那么这些症状，它和心理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吗？
0: 可以这么说，它是很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如果一顿两顿或者一天两天啊出现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是严重问题。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两周，那他还是跟心情有很大的联系的，
1: 是的，
0: 很紧密的。
1: 我们知道这个海南省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当中哈，有一个关于孩子焦虑呀、抑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就是沙盘治疗。您能跟我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个治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吗？
0: 沙盘首先是在我们一个比较安全的沙盘室里进行的，这里边呢有这个沙具，有这个沙箱，当然这个沙箱里面装的是沙子了。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心情吧，他是倾向于压抑下去，
1: 封闭的，
0: 封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太愿意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不愿意倾诉。那么也就我们刚才讲，原来就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像茶壶煮饺子一样，心里有很多，但是却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沙盘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用过非言语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绪。这个沙盘的这个治疗师呢，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来访的孩子进行一个互动，让这个孩子在沙盘里边，用这些沙具来摆出他心里的一些活动，用这个沙具和沙盘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让我们来发现他内心的这种体验和活动，更容易用非语言的方式引起大家的理解和共情，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
1: 我非常有幸的参与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沙盘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关注了很多孩子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是语言比较羞涩的，
0: 是
1: 不知
0: 的，
1: 道如何去表达自己。那我们这个沙盘治疗师可能通过这种测试亲密关系的这种角色，或者选择一些道具，是不是根据这个沙盘治疗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说出他想说出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对于孩子缓解这种焦虑、抑郁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有啊，其实我们好多情绪是因为压抑导致的，把这个情绪问题，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情绪啊，就已经处理了一半了，
1: 是的。
0: 然后下一步呢，被人理解，然后就更容易把这个问题尽早的解决
1: 能讲出来，其实情绪的问题已经处理一半了。
0: 就分担了一半了，
1: 这是您给我们一个现在非常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座右铭哈。那我们看看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疑问啊？有一个网友说，孩子总说没事儿啊，这个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他会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家长该如何判断他是需要空间，还是陷入了孤独和抑郁？
0: 总说没事儿啊，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啊，这个。是否判断他有这个抑郁和情绪，大家可以通过孩子们的行动来观察。比方说，他把门关上了，是吧？他自己独处。他如果这个门呢没锁上，然后呢，如果我们敲敲门能进去，他不一定是陷入了这个深深的孤独
1: 是
0: 和
1: 的，
0: 这种抑郁的情绪。他有的时候呢，也

0: 确实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
1: 嗯。
0: 那如果呢，他明显的表现出了这个，我刚才我们这些信号啊，情绪上的、生理上的，还有行为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也或多或少的这个我们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到他内心有事情啊，就心里有事儿
1: 心里有事
0: 啊，
1: 儿，
0: 然后呢又把门关上，不愿意跟你讲啊，那可能他确实是存在一个孤独的这种体验当中。
1: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就是有关这个家长是辅助青少年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谈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经常可能在商场啊，在生活当中啊，游乐场啊，可能吃饭的地方啊等等各个公共场所，看到很多孩子在那玩手机啊，或者玩平板啊，这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形式哈，一个现象。那么可能这些不能称为一个依赖啊，可能是暂时性对他的好奇。那什么叫做对网络成瘾的一个过度依赖呢？当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家长需要进行一个有关青少年的辅助治疗呢？
0: 首先，这个网络成瘾这个话题啊，现在在社会上也非常热啊，大家也都关心。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是平时把自己的学业啊都完成得很好，他没有因为这个网络手机过度的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操作啊，影响自己的社会功能的话，这不算网络成瘾。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每天啊这个正常的事情也放下了，就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甚至是连吃饭睡觉这些生理活动都受到影响，这个。并且在首先，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程度啊，社会功能得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时间也得达到这个一定的时长，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的。所以说，只有程度和严重，这个时长和严重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才能叫做这个网络成瘾啊。
1: 好，那我们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答哈，有个人说，怀疑孩子有一些抑郁的倾向，但是直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表现一些抗拒的，这个表现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不排斥去看医生？
0: 不排斥，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常见的。你像我昨天出门诊还遇到两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啊，其实首先要明白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我们比孩子更迫切，哎，所以呢，我们家长啊，其实自己常常也是来访者。
1: 是
0: 我们
1: 的。
0: 不是要把这个帽子呢安到这个孩子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讲说，妈妈呢为这个事情也很着急，其实
1: 是
0: 最近
1: 的。
0: 这两天也一直吃不下，也一直为这个事情失眠，啊，对吧？这是很常
1: 你
0: 见
1: 来
0: 的事
1: 陪
0: 情，
1: 我去看一看，
0: 哎，是这样的啊，主持人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呢这个去看看医生啊，妈妈想去寻求一下帮助，那孩子这个可以陪妈妈一起去啊，我们这样呢示弱，我们请孩子来帮助我们，这样就会。消除一大部分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1: 首先不要
0: 啊，
1: 给孩子扣帽子，说你这个
0: 哎，
1: 方面一定出了问题，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谈这个心情或者心理健康，谈就是觉得一谈到这个病，觉得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对，
1: 其实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心理方面都是需要关注的，都是需要关注。所以不要因为说我是不是需要心理医生的支持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是得了什么样的病。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和沟通的，其实也是需要技巧
0: 是的，
1: 的。
0: 是的。
1: 好，非常谢谢丛主任的一个解答。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心理方面需要求助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去哪玩？
2: 嘿嘿，Leader 去哪玩？
3: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4: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2: 去哪？
4: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1: 新鲜空气，
5: 碧海蓝天，
6: 这个地方好。

0: 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但酒席我能读
2: 比面子，谁怕谁呀？
3: 我摆酒席八十桌，
2: 豪车接送一百辆，
3: 鱼翅燕窝喝到饱，
2: 两黑白虎姐搞好，
3: 我请新版唱三天，
2: 我给网红刷火箭，嗯，
3: 我陪旺铺二十间，
2: 我送别墅20套，
3: 你有那么多银子吗？
2: 我刷信用卡。
4: 哎，各位，这哪是比面子，这是比谁先破产呀？
3: 对，
5: 说的对，说的对呀。
4: 请勿人情攀比，不搞大操大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新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我是主持人文帅。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再次欢迎丛主任，欢迎您。那么接下来呢，和您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校园学业压力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考试升学焦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2: 这个跟我们现实环境有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刚才其实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们对自己呢是有过度的要求的。
1: 是的，
2: 哎，这是一种主观的压力，这个其实还占比较大的一部分。考试焦虑比较普遍啊，这个在我们临床常有啊。那么这里边不少人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对自己的学业过度的苛求，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另外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思维方式比较负面，总往最坏的地方想。有俗话讲，总往最坏的地方想。所以说，他这次考试没考好，啊，他就会脑子像跑火车一样，想到这个今天没考好试，明天可能会上不了大学，或者是未来没有好工作。然后呢，眼下就有很多人来看不上我，不喜欢我，不爱我啊。
1: 他会有个多米诺骨牌的这样一个效应。
2: 所以这个考试焦虑啊，常常是因为内心认知的这些问题导致的，负面认知导致的。
1: 是的。那么当老师可能是经常现在目前接触孩子最多的一个角色了哈。那么在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个学业压力太大了，需要老师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的。
2: 这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孩子明确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点啊，这是语言信号，这是
1: 语言信号。
2: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为信号，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社会功能信号。行为信号呢，比方说有些孩子啊，这个也很明显，他可能这个因为考试压力太大了，他不敢面对考试，他有的时候会特意在考试的时候不去学校。就是退缩回避这个考试。
1: 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一到是考试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肚子痛。还有这个觉得这个想要上厕所。他这种是不是一个心理的信号？
2: 可以是。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啊，我们其实生理和心理是不分家的。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消化内科啊，虽然我是一个心理医生，但是这个消化内科心身有反应嘛，把这个病呢叫做功能性胃肠病，它这个反应是真实的，但它确实是因为心理因素占很大的影响。他一考试就紧张，一紧张，哎，这个脑子它和这个消化系统它有一个联动啊，这个心身反应就会产生拉肚子、上厕所这种情况，这是真实的，
1: 这是真实的。
2: 但是他呢，这个确实是应该处理一下他刚才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1: 谢谢。那么在我们中心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设的周期当中哈，如何和这个全省的各市县的一个学校和社区呢建立一个联动的机制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如何？

0: 实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早期的识别以及这个早期的干预呢？
1: 那这个首先，是需要让我们全社会啊，尤其是这个，不单是医务人员，还有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高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业务水平。那我们呢，也会向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这个指导
0: 是的，
1: 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另外，这个你刚才除了学校之外，还讲了这个社区。那么社区如果有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给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专门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这里
0: 学
1: 就
0: 校
1: 包
0: 和
1: 括，
0: 社区，
1: 对，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去识别，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能够需要进行干预啊，识别，以及呢，这个如何对他们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科普和预防啊，他们能够把这个及时转接过来啊，我们就提供一个便捷的通道。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学
0: 您
1: 校和
0: 说的
1: 社
0: 特别
1: 区
0: 好，学校和社区是我
1: 对，
0: 们目前可以联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对对
0: 它可以延伸很多的这个接触的触角嘛，
1: 对，
0: 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联动起来，一起营造为我们的心理健康赋能哈，助力的一个工作。那么说到这儿啊，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其实中心在提升这个全省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愿景呢？
1: 那首先还是我们要做深这个我们的业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做深还做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再把它丰富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呢也希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大数据了，也希望能够这个智慧赋能，我们也在开展我们的智慧医疗的这个服务的项目现在正在去抓紧搞这个项目的这个。研究这是两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社会服务也很重要我们也希望跟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教育部门这个社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妇联呢，还有我们的民政部门呢，加强
0: 是
1: 交
0: 的，
1: 流建立这么一个医校家社协同的一个平台，我们呢就多增加这个学习和交流从这三方面把这个工作做起来
0: 非常感谢丛主任，也感谢您及中心的一个各个方面的一个支持哈。同时呢，心理健康的核心，我们认为是学会和每一种情绪共存，共同拥有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勇气。那么，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让大家更科学的能够理解青少年的一个内心的世界，也要鼓励青少年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让家校院联合共同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一个良好的氛围。听众朋友，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同时，在这里也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那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手机网络上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

0: 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8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42宗，当天的处理率为75.4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0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35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119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9宗。以上是8月2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为我们介绍的有关8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在管家告诉你板块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楼下餐馆油烟扰民怎么办呢？生态环境法典为你撑腰，家里家外这些事儿啊，那是有说法喽。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实行，这是我国呢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楼下的餐馆油烟弥漫，夜间施工噪声扰民，废旧充电宝与小家电电池不知道该如何投放，这些发生在家里家外的环境烦心事啊，长期困扰着不小的市民。如今呢，生态环境法典直面民生痛点，把法律约束延伸到生活的细微之处，既为群众维权提供清晰的依据，也为职能部门规范执法划定标尺。那么看看民生痛点，油烟的扰民反复难消，市民呢也是期盼着

长效治理。餐饮的油盐扰民啊，确实是困扰着咱们海口市民的一个典型的民生顽疾哈。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啊，有大量的商住混合楼栋，小区的底商呢也是紧邻居住区的。那么部分的餐饮门店啊，在油烟直排、净化设备闲置、日常管护缺位、夜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都长期存在。那么每到午晚餐的就餐高峰，这个浓烈的油烟呢四处飘散，入户侵扰居民的生活，导致群众啊也是不敢开窗，不便晾晒衣物，居住的舒适度呢就是大打折扣。有不少的市民接受采访是说呢，以往油烟治理呢多为投诉之后的被动整改，整治过后呢也是极易反弹的，缺乏呢刚性的法律约束和长效的监管机制，迫切需要呢新规立规矩、画红线来护安居。那么家住海秀路的居民黄先生对此是深有体会。他说呢，他居住的楼栋啊，就是商住一体的结构。楼下的私房菜馆开业初期呢，环保设施不完善，没有配套呢专用的排烟管道，烹饪的油烟是直接向上飘散的。他说我家就在住在四楼，这阳台啊正对着人家的后厨，这每到饭点啊，这家里全是油烟味儿，这晾着衣物呢都附着异味儿，常年都是不敢开窗通风的。长期的受到油烟的困扰呢，黄先生也只能通过投诉来维权。那么在执法部门的督促之下呢，商户呢是加装了排烟的烟道，完善了净化设施，持续多年的扰民问题才得以彻底的解决。那不少市民表示啊，以往呢部分的商户为了压缩成本，缩减呢环保设备的投入，忽视日常的运维。这个呢，让周边的居民啊是承担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经营不公。而新规的落地呢，严格监管能够实现行业的良币驱逐劣币，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的商户稳步发展，彻底整治扰民乱象，实现啊商户与经营、与群众的双向共赢。可以说，执法执纪、加法典的撑腰、划定经营的红线、明确违规的罚则。尽管多数正规的商户是主动的提质升级，但是城区呢仍然是有部分的餐饮店存在着运维的松懈、设施不规范等等问题，油烟扰民的隐患啊还没有彻底的清零。那近期呢，像琼山区就开展了餐饮油烟的一个专项整治行动，它呢是重点排查小区周边的一些临街的商铺，严查呢设备停运、无清洗的台帐、烟道不规范等等这些违规的行为。就在8月17号的晚上，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就开展了夜间的突击检查，在环湖路的湖城大径小区周边一家火锅店，这后厨的油烟气味浓烈，是环境污浊呀。经过现场检查，门店呢虽然安装了净化设备，但是没有接入专用的排烟烟道，存在油烟直排的问题。门店负责人解释说呢，这个烟道堵塞，临时拆除管道没有及时恢复，而且呢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设备的清洗、运维、台帐。执法人员呢当场就指出，门店紧邻大型的居民区，油烟无组织排放是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随即呢下达了整改的通知书，责令3日内完成烟道检修、管道复位、设备清洗以及台帐完善。那么同一片区一家茶餐厅虽然硬件合规，但是缺失呢运维的记录，执法人员呢也是现场责令商户呢补齐台帐，落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那么据了解呢，这一轮的琼山区专项排查呀，累计发现了41家不达标的商户，目前38家已经完成了整改，剩余的商户呢也是限期整改完毕。执法部门呢将建立问题的台帐，常态化的复查督导，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文明领域统领性的法典，构建了系统完备的污染治理法治体系，与民法典是互补协同，专门聚焦生态环境权益保护。那么法典专门对餐饮油烟污染是做出了细化的规制，
明确呢，餐饮。

经营者必须安装正常使用油盐净化设施，落实污染的防控责任。同时呢，法典也是设立了严格的罚则，对未规范使用净化设备超标排放油盐的商户呢，可以处5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那么对违规在居住敏感区域开设油盐餐饮项目拒不整改的，那么最高呢可处10万元罚款并责令关闭。那么律师介绍呢，法典构建了行政、民事、刑事、生态修复四位一体的追责体系，大幅度的提升了餐饮油烟的违法成本，倒逼商户呢主动履行环保的主体责任，为居民维权执法惩戒呢也是提供了权威刚性的法律支撑。新规呢是明确了全面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就从源头上堵住了新增扰民的问题，彻底改变了以往啊这个监管模糊、权责不清的治理困境，推动了餐饮油烟治理呢从传统的事后整改转向源头事前防控。

0: 那么针对新规落地之后的行业管控、新旧的商户监管、存量问题整改、群众维权等等这些市民朋友们关切的问题啊，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的司机调研员林贵呢，做出了权威的解读与回应。他说，在源头准入的管控上啊，生态环境法典是明确了将监管的关口前移，要求呢地方审批部门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主动向餐饮经营者提示选址的禁止性规定，从源头呢就杜绝敏感区域新增油烟餐饮项目，从根源防范油烟扰民增量的问题。那么对于法典施行前已经入驻居民楼下的存量餐饮门店呢，那么相关部门呢将坚持从严监管常态治理，持续督促商户规范安装正常启用油烟的净化设施，定期呢清洗养护留存运维台账，确保呢油烟稳定的达标排放。同时呢结合原有的条例修订工作，稳步推进呢不具备整改条件长期扰民的老旧餐饮项目呢有序的退出，逐步化解历史遗留的治理难题。此外呢，新规也是进一步的规范了露天烧烤的管理，除了政府依法划定的专属区域规定时段之外，城市建成区内是严禁露天烧烤，有效的减少露天油烟污染、异味扰民和夜间噪音的问题。那么在便民维权方面啊，市民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餐饮油烟扰民、经营噪音扰民等等问题，可以呢随时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诉求啊，能够直达职能部门，全程闭环处置，及时反馈办理结果，实现群众投诉有门、维权有力、处置高效。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呢我们的管家告诉你板块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秀英一面锦旗背后的执法温度与拆违力度。近日啊，市民刘女士呢专程来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将一面呢绣有执法公正有担当、心系群众办实事的锦旗送到执法人员的手中。他说呢，咱们执法人员呀，办事有法度，待人有温度，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刘女士呢，对城管大队依法妥善处置其所在小区的楼顶闷层违建以及占用公共区域的问题，来表达呢诚挚的谢意。这一期的违建纠纷呢，曾经是小区邻里之间难以调和的难题。自2026年的2月3号起呢，城管大队多次接到群众的投诉，反映了某个小区的业主啊擅自在楼顶的闷层违规改建，破墙开窗，并且呢在公共区域呢摆放木质鞋柜啊，安装空调外挂机，私自改变楼体的原有结构，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噪音扰民等等问题，持续的引发了邻里矛盾。城管大队呢也是高度的重视，随即开展案件的查处工作。然而呢，当事人是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勘查取证，现场调查呢也是一度陷入了僵局。那么面对阻力呢，执法队员是始终坚守执法为民的初心，多次呢深入小区调取楼栋的建筑规划图纸以及平面图，并主动对接资规部门进行违建的认定。经过核查，这处楼顶的闷层确属未经规划许可擅自改建的违法建筑。那么在查明违法事实之后呢，城管大队依法向当事人刘志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法律后果。因当事人拒不配合整改，城管大队呢联合属地的执法中队、派出所、社区联防、物业等多方力量呢开展联合整治，依法拆除违法增设的门窗。整治期间，当事人是多次的阻挠执法，执法人员呢当场查扣全部的违法施工工具，并且约谈物业实施重点管控，严防违建问题反弹。那么作为投诉人啊，刘女士此前也曾多方的奔走维权，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获根本的解决，一度呢也是情绪低落，对执法部门也产生了不信任感。那么初次接到回访的时候呢，她也不怎么愿意沟通。面对群众的闭门羹呢，执法人员并没有搁置诉求或者简单结案，而是主动拨通电话，以温情疏导化解对立情绪。沟通当中呢，执法人员也是兼顾法理与情理，设身处地的为刘女士呢分析问题的症结，同步反馈案件的办理进度，讲解法律法规，逐步的打消她的顾虑，帮助她重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信心。历经五个月的反复核查取证，多轮联动整治和持续的沟通疏导，这个楼栋内违法搭建的设施以及私人物品啊，已经全部的拆除和搬离，违规砸墙开设的门窗完成了堵墙。城管大队呢也是同步的督促了物业修复了受损的墙体，楼栋结构安全隐患也是彻底的消除。那么城管大队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这次案件的圆满办结，既是大队坚持依法履职为民执法的工作理念生动实践，也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个缩影。群众赠送的锦旗，不仅是对执法人员辛勤付出的认可，更是对执法工作的鞭策。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继续关注。近日啊，有市民反映呢，琼山区中丹路一家藏身居民区20多年的木材加工厂长期存在的噪声扰民的问题。近期呢，更换了大功率的设备之后啊，这个噪音进一步的加剧了，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日常休息。那么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现场走访核实了解。

0: 写到呢，这一家加工厂确实是存在噪音的问题，被多次投诉后，琼山区的综合执法、环保、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呢，是在8月13号联合开展了现场调查处置的工作。记者在中丹路现场看到，这家加工厂仅在两扇铁皮的大门上喷有这个逸轩红木的字样，厂区的四周完全呢是被居民楼还有出租楼来环绕住，有的居民楼呢和这个加工厂就是一墙之隔，四亩左右的这个厂区的区域可以说呢是完全的嵌在了居民区的内部。周边的受访居民表示说，这家厂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经营了20多年，此前呢就断断续续有加工木材的噪声传出，近期呢夜里也会偶尔的听到明显的机器轰鸣声，不少的住户深夜被吵醒之后呢就难以再次入睡，对日常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也有部分居民表示呢，加工厂它除了噪声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粉尘大，一些居民他是不敢开窗的，像空调的外挂机上呢是蒙上了这种厚厚的木材粉末。还有市民表示呢，今年以来加工厂日常作业的这个动静是比往年小了不少。那么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是找到了工厂的负责人陈先生。陈先生出示了仍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解释他说呢，他在2000年就租下了这块场地，办起了这个木材加工厂。近几年呢，工厂订单量持续的缩减，今年他就已经把所有的工人辞退，基本上是停止了大规模的生产。目前呢，只留少量人员留守，主要呢是为老顾客来去提供这个红木家具的售后补修的服务。陈先生说呢，近期接到投诉是因为前几天深夜他们为顾客来去修补家具的时候，短暂的使用了空压机，而离开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关停设备，才产生了持续噪音，影响到周边的居民。他表示目前加工厂是等待拆迁，平时呢就只接受一些家具的修补业务，基本上呢不会用到大功率的机器作业。另外呢他说很多部门也来找他了，他已经和相关部门说明了情况，保证不会有再次扰民的这个情况出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国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8月13号的时候，多部门执法人员联合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核查，下一步他们也将加大对该点位的日常巡查频次，建立噪声问题的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一旦发现违规作业产生噪声扰民的这个情况，将第一时间依法处置，从源头化解居民区噪声隐患，切实的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呢，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啊，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未来五年海口啊将落地改造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城市更新项目。海口市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那么在15期间呢，海口将会呢落地旧工业、旧商业、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空间修复、老旧街区更新等233个更新项目。那么通过全域统筹、系统治理、精细规划，持续完善城市的功能，优化空间格局，提升人居的品质，全力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发布会上，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副局长孟平介绍说，近年来呢，海口市自规局也是紧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建设总目标，聚焦城市风貌塑造、存量空间更新、人居品质提升三大重点领域，持续以高水平空间治理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城市风貌的塑造方面呢，海口编制完成了海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总体城市设计2021至2035年。精准锚定了世界级滨海活力城市建设总目标，塑造南海上的开放都会，江海间的幸福椰城城市意象，构建呢40公里世界

0: 及活力水岸，一条生态新质发展带，十个滨水公共中心空间架构，部署清凉城市、椰城社区、第一印象、艺文营城四大提升计划，以及南部新质发展、美社和复兴、海岸带激活、南渡江飘带四大亮点行动，同时深化重点片区的精细化管控，出台了南渡江两岸城市空间及风貌品质提升规划，立足南渡江海口母亲河定位，挖掘生态轴、景观风貌轴、功能发展轴复合价值，全力打造生态江、文化江、活力江的滨江风貌。那么在城市更新领域呢，海口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已经编制完成，确立了提质搭建一岸一廊典籍联动更新空间格局，划定了42个更新片区，围绕呢产业提振、商业焕新、品质家园、生态激活、文脉更续、韧性筑基六大方向部署24项更新行动。15/5时期呢，海口将落地旧工业、旧商业、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空间修复、老旧街区更新等233个更新的目标，同步呢构建一加二加 N 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以实施指导意见为总领，专项规划、行动方案为支撑，配套各类标准规则，为城市的更新工作提供全链条的制度保障。那么在人居品质提升上呢，海口在全省也是率先推出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那么立足咱们海南热带气候特点，优化小区入口、风雨连廊、遮阴绿道设计，打造呢高品质的室内外的公共空间，完善公园的配套与共享活动场地，科学布局停车设施，强化建筑安全管控，优化屋顶阳台的空间指标，推广绿色建材与建筑智能制造，提升全装修与智能家居的配置水平，实现建筑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控，着力打造呢宜居幸福椰城。那么据介绍呢，作为海南省会，海口的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公共预算投入呢均占全省的1/3，当前封关运作提速，城市能级呢也是在持续的跃升，自贸港的政策带动了产业人才市场的加速集聚。近五年呢，海口呢新增了市场主体占全省的80%，人才落户也是占全省的90%，形成了政策引流、产业聚人、消费兴城的良性发展格局。城市高质量发展带动片区土地的价值是稳步的上涨。今年七月呢，长秀五元河片区优质地块是先后成功出让，溢价率呢分别达到了39.42%、17.15%，充分展现了市场主体对海口发展前景的十足信心。那么据透露呢，在15/5期间，海口还将会呢持续的释放一批区位优越、资源禀赋突出、发展潜力充足的优质片区，涵盖滨海商务商业、科创产业集聚、城市有机更新等多元类型，既可以承接自贸港高端产业落地，也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海口呢也是诚挚的邀请广大投资者呢关注海口、深耕海口，共享自贸港建设的发展机遇，共创土地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那么在今年的4月21号呢，海口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是正式的动工。作为大英片区排水治理的先导项目，目前工程进度是

0: 有序的推进，第一批的施工区段已经完成了大约 80%。计划今年的10月起呢，陆续分段恢复交通，力争年底前全面恢复海秀东路的交通秩序。那么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了解，海秀东路排水改造工程西起海口市第九中学，东至海辅路，全长大约有1230米，是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道改造工程项目的子项目。那根据项目经理孙克介绍到，第一批施工的区段为大英沟至五指山路段，即明珠广场路段，于项目开工当日起也同步启动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约80%，计划今年十月起陆续分段恢复交通。那么第二批的施工区段为九中段、海辅路段，已于近期启动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前陆续分段开放通行，并全面恢复海秀东路的一个正常交通秩序。这种错期恢复动态优化的策略，也是精准地匹配了各路口的交通流量，有效压缩施工的站道时长，让工程推进和市民的出行得到了同步的保障。为了应对海口汛期多雨的特点，项目部也提前制定了防汛排涝的预案，沿途的设置了6处应急排水点位，并且配备了专职的人员和排涝的一个泵车，遇到短时降雨可以及时的去开展强制排水的一个作业，以降低施工工期的这个路面积水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那海秀东路排水管网改造也是秉持着先筑后支的一个原则，重点新建片区排水主管道，扩容城市的排水主干道管网。孙克也介绍到，项目会同步新建一条污水管道，全面收集沿线的生活及生产污水，接入九中门前的污水干管，那也是实现了大英片区雨污分流。那同时在这个施工工艺上，项目团队针对不同路段的难点精准施策，彩虹天桥、蓝天路等交通流量大的路段采用了牵引管并非开挖的一个工艺，缩短了路面的开挖范围，缓解了主干道的交通拥堵。而大英沟段的污水管网深埋施工则运用了微顶管工艺，规避了深基坑作业的安全隐患。那同时针对海口多雨地质复杂的一个特点，沟槽的开挖外侧采用了钢板加悬喷装的一个复合支柱工艺，有效地防范了路面沉降的风险。根据了解，项目完工之后会有效地消除海秀东路沿线的积涝隐患，保障了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通过完善雨污的一个分流体系，也有效地削减了污水直排的一个污染，显著地改善大英沟以及下游的水系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大英片区排水防涝和污水处理的综合效能。那待这个海秀东路管网贯通，交通逐步恢复之后，大英片区还会启动五指山路和南宝路等重点积水点位的专项改造工作，会逐一分步地解决该片区的内涝难题。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0: 我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继续关注海南持续开展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呢，旅游品质啊是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金饭碗。来自咱们海南省旅文厅的消息呢，自2024年以来，旅文厅呢以零容忍的态度啊是持续的开展了旅游市场的秩序专项整治，是重拳打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以及导游乱象等顽疾。海南的旅游市场环境呢，正实现着从流量向流量、从印象向口碑的深刻转变。那么针对一些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海南省旅文厅呢，也是构建了省直协同、省市联动的联合执法格局。联动公安、交通、市监等部门呢，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攻坚行动，涵盖零付团费整治、包厢购物以及商业贿赂清理等等。那么据统计呢，截止到目前，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是 4.8 万多人次，检查经营主体是 1.2 万家，立案查处呢883件，依法吊销旅行社的资质是27家，注销94家，吊销导游证一人。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海南也是坚持以案开路，深挖线索，实行呢速转案督办与月度办案通报机制。那么近期公布的典型案例就极具震慑力。海南某月国际旅行社呢是诱骗游客签订呢补充购物合同，成为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实施之后的首例适用案例，被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海南某云旅行社呢因要求导游向游客收费，导致团队滞留停车场是3个多小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被吊销许可，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罚款以及暂扣导游证的严惩。整治旅游乱象，既要当下改，是更要长久立。咱们海南全面推行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建立了3分钟受理、30分钟预赔付、48小时办结的快速响应体系。今年以来呢，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1105.74万元。同时在技术监管层面，咱们海南依托酷游海南平台接入了99家景区景点的视频监控，并且呢升级了电子行程单的平台，对接旅游大巴行驶轨迹与车载视频数据，构建了旅游团队的行程动态溯源监管体系，有效破解了人少点多这样的一个监管瓶颈。同时呢，通过全面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对强迫购物行为设立最高罚款50万元并吊销资质、责任人5年行业进入的严格标准，是扎紧了制度的笼子。海南省旅文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市场的治理啊是一场持久战，那下一步呢，咱们海南也将继续的巩固深化整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是重拳出击，坚决打击，通过持续的净化旅游消费环境，确保啊每

0: 每一位游客能够呢乘兴而来，是满意而归呀。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呢，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防止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呢自觉的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惑生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

0: 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后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0: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是什么？或猖狂。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历劫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时间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再是喧闹，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第一首，齐秦夜夜夜夜。齐秦清澈又有沧桑的声音，把深夜的孤寂与自我的叩问唱到了一种极致。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容器，能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与自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11: 想问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它会轻轻地告诉你，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每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其实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夜里跳舞。单依纯的嗓音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力量，曲调舒缓，藏着倔强的呐喊。深夜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就像是在跟整座城市一起过。

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聆听周杰伦夜曲。周杰伦用肖邦的夜曲致敬逝去的爱情，雨夜回忆往事，这些元素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动人。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

0: 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

0: 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

0: 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 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

0: 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4: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5: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6: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3: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7: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3: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8: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9: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0: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

0: 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西红柿影视董事长张乐斌；海口作为首届主宾城市亮相第34届广州博览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蔡琼雅主持；世界500强企业落子海口，中国一汽海南公司开业运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在海口举行，海口超万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省级智慧监管平台。
5: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8月2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西红柿影视文化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乐斌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优势，在影视内容制作、AI 技术研发、影视 IP、文旅运营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海口影视全产业链发展，打造海口出品影视品牌，助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探索更多合作场景，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市领导华晓东、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8月21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海口市受邀成为首届主宾城市，以专题展馆、专场推介、系列对接活动为载体，全方位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与投资机遇。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当前海口正锚定45432发展架构，聚力打造5行产业，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作为主宾城市，海口将举办一系列产业合作交流活动，搭建起产业对接、资源互通、项目落地的务实合作平台。海口诚邀广州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发明人才，携手推动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建设，共同打造大湾区研发、自贸港转化、全球化布局的创新闭环。海口也将持续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全领域务实协作，以科创协同激活新动能，以产业协同壮大新优势，以开放协同服务新格局，携手打造区域联动发展新范式。依托广博会主宾加国际的办展模式，海口以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为展示主题，联动海口经济圈各市县打造专属主题展馆，集中展出航天配套、海洋渔业、南药、沉香、咖啡等特色产品，全景呈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成果。展会期间，海口市人民政府还举办投资海口琼粤相约相向而行、海南自贸港合作交流会、定向邀约。

约大湾区100余家优质企业到场，围绕跨境电商、品质消费、数字文创、人工智能、保税制造等产业领域进行深入洽谈交流，共商合作路径。海口台消息，8月21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军、刘华、黄娟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修订草案、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海口市市本级决算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海口市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口市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口市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蔡琼雅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随后被任命人员向宪法进行了宣誓。副市长徐建超、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海口海事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21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开业运营。一汽海南公司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着力打造集红旗汽车购、用、养、换、享于一体的汽车生态综合体。一汽海南公司由一汽富华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一汽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两大业务平台联合组建。目前，该公司计划布局三大业务板块，落地红旗品牌推广与销售体系，以本次开业的红旗品牌海南直营店作为中国一汽布局海南业务的载体，逐步推进全岛红旗门店及售后服务网络布局，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落地出行领域运营团队以海口为支点，开展网约车本地化运营，拓展全岛智慧出行服务场景，布局汽车生态业务，统筹红旗品牌汽车置换、改装、文化等后市场生态业务。未来，一汽海南公司还将充分运用自贸港政策优势，探索推进保税维修、出行租赁、汽车文化等新业务。此次中国一汽选择在我市设立一汽海南公司，并开设红旗品牌海南直营店，既是企业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重大机遇、布局华南市场、打通面向东南亚出海通道的关键战略举措，也是我市精准对接头部央企、以优质服务推动重点项目落地的标志性招商成果。海口台消息，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大会秘书处8月20日发布部分专题论坛亮点，并向全球业界同仁发出邀请。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入低碳化、智能化、全球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技术创新呈加速突破态势，产业链生态迎来系统性重构，国际合作格局持续深化升级。本届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共设置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高层闭门会议等近15场会议活动，旨在汇聚全球产业、科技及政策领域的领军者，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其中，专题论坛将围绕整车及零配件、技术创新、产业支撑体系构建及国际合作新范式等核心议题展开，诚邀全球业界同仁汇聚海口，共话行业未来。据了解，目前已公布的9个专题论坛包括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中重型商用车零排放论坛、整车平台创新与产业链新机遇论坛、全球车网互动论坛、
动力电池多场景应用助力交通零排放转型论坛、 AI 驱动智能汽车技术跃迁与全场景落地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汽车可持续发展与标准国际论坛、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论坛。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责任闭环、源头管控、过程严管、风险防控、社会共治等方面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海口始终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2023年，海口成功获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今年3月，海口在全省率先启动为期三年的食品安全提升行动，出台海口市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实施方案。为夯实农产品安全根基，海口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抓好耕地土壤安全管控，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上半年累计开具合格证 321.7 万张，出岛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 99.98%， 完成农产品定量抽检1037批次，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 以上，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聚焦食用农产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假劣肉制品、网络餐饮食品等重点领域和突出风险问题，海口靶向发力，从严整治。今年以来，累计查办食品和农资农产品行政处罚案件543宗。同时，积极推动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模式落地应用。目前，全市已有10773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省级智慧监管平台，接入率达 63.9%。下一步，海口将立足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实际，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不断优化全链条监管体系，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深化多元社会共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口台消息，8月21日，海口市2026-2027学年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启动大会在海南华侨中学举行。据了解，全市902名城区教师将分赴各区乡镇学校和薄弱学校，开展为期一学年的交流帮扶工作。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方案提出，星火计划按照示范引领、互学互鉴、持续有效、共同发展原则，构建一加 N 帮扶机制，落实双向挂职、师徒结对，打通优质教育资源下沉通道。星火计划从2024年实施以来，帮扶成效已逐步显现，受援学校也在帮扶教师的影响下，通过集体备课、师徒结对、示范课展示等形式，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研方法植入乡镇学校，带动受援学校本土教师专业能力快速成长。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交流帮扶工作实效，派出学校需扛牢主体责任，合理核检支教教师校内教学任务，科学编排课表，切实保障教师有充足时间下沉基层，真正实现派得出、下得去、教得好。受援学校要坚持真用真管，做好服务保障，用好下沉师资，将帮扶力量真正转化为本校教学的实际支撑。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初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办。35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讲出烟火气，传递到群众心坎上。当天，来自各区、市直、各单位、各行业系统主管部门以及海口部分高校的宣讲员依次登台。舞台上既有饱含深情的宣讲和朗诵，也有节奏明快的快板、情节动人的情景剧。选手们将理论政策融入身边故事，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一位来自基层的选手用方言讲述乡村振兴故事，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来自公安系统的选手则以真实案例讲述初心使命，令不少观众深受触动。演播大厅内，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在节目形式上推陈出新，
除传统的宣讲、朗诵、

0: 演讲外，选手们还通过快板、情景剧等丰富形式为理论宣讲赋予全新活力。评委从宣讲内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形式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据了解，经过激烈角逐，共有10组选手成功晋级将于近期举行的决赛，届时将为椰城市民呈现一场更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理论宣讲盛宴。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领巾飞扬清凉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带领椰城少年走进海口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开展蔚蓝探秘、走进净化中心、见证净水魔法主题研学活动，沉浸式探秘污水净化全过程。踏入厂区，孩子们首先参观污泥脱水间与净水泵房，驻足观看水资源知识展板，系统学习污水处理基础知识。在实景观摩中，大家初步掌握了污水收集与输送的基本原理，拓宽了环保认知。随后，研学队伍走进中控室，工作人员依托实时更新的数据与设备运行画面，讲解水资源现状、智能化污水处理流程以及日常节水技巧。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提问，系统学习了节水护水的相关知识。污水处理实验演示环节中，工作人员现场依次开展进水、吸附、沉淀、过滤、消毒等净水工序，完整展示了污水净化、污泥压制成泥饼的全过程。通过亲眼见证，孩子们清晰理解了污水经过多重净化后可循环再利用的科学原理。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节约用水，爱护水环境，把研学所学转化为日常行动，争当守护水资源的小小践行者。此次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环保一线，在实景观摩与互动体验中增强了节水护水意识，在心中播下了绿色发展的种子。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在海口湾内河水域组织开展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这是我市首次开展夜间实景水上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全天候应急救援体系。演练模拟游船海天轮航行途中与快艇海翔号发生碰撞，造成游船破损进水，快艇倾覆翻扣，现场发生油污泄漏，两名人员落水，一名快艇驾驶员被困翻扣船内。演练开始，接到险情报警后，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协调多方应急力量进行救援，开展大规模旅客转移、水下探摸救助、落水人员搜寻、受伤人员转运、油污围控、清除等五大科目的应急处置和救助工作。海南海洋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船舶部部长张中兴，
1: 通过这个实际的演习，能非常有效地联动各职能部门在船舶海上遇到应急突发事项的联动救援工作，为日后的安全运营、游客很好的体验我们海口湾的美丽夜景的时候提供一个安全保障。
0: 当前海口湾水上夜游产业持续升温，多条特色夜游观光航线投入运营，游船班次、夜间客流量逐年攀升，已成为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热门项目。本次演练紧贴海口湾夜游船运营实际，针对该水域暑期雷雨天气频发、汛期水文多变等复杂场景开展实操演练，旨在优化应急流程，完善内河水上应急救援预案，筑牢海上交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海口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刘汉华，
2: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夜间突发险情处置的水平，全方位展示了海口市水上应急的保障能力。平时我们海口海事局针对咱们这个夜游航线，我们设定了有夜游航线的这个桩台，对这个夜游船的整条航线是实行这个全过程监管，就是咱们夜游航线不停航，我们海事局的这个监管人员是不下班的。
3: 主播说安全，
0: 雷雨是空气在极端不稳定状况下所产生的剧烈天气现象，它常携带强风、暴雨、闪电、雷击，甚至伴随有冰雹或龙卷风出现，因此往往可造成灾害。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在户外应遵守的雷雨天气10个注意事项，以确保安全。一、 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二、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三、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需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四、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五、如果在户外遭遇雷雨，来不及离开高大物体时，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脚合拢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因为水能导电。六、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易遭到雷击。七、当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说明正处于近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八、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雷暴天气进行高尔夫球、足球等运动是非常危险的，不宜在水面和水边停留，不宜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九、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十、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海口台消息，8月21日，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专场双选会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下专场洽谈加线上同步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开展了岗位宣讲、简历收取、一对一面试等环节，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搭建了高效便捷的对接平台。省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双选会充分发挥科协系统的组织与资源优势，精准设置了学术、科普、编辑、国际、科创等五类专业化科技见习岗位，通过多方协同、供需对接的实践模式，为自贸港建设储备青年科技力量，切实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根据工作安排，双选会现场双向洽谈后，用人单位将完成意向学生线上邀约、上岗确认，经省级项目管理办公室复核后签订见习协议，统一组织岗前培训后上岗。海口台消息，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线上招聘将延至8月31日，求职者可以继续通过海南省公共招聘网投递简历。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线下招聘已于8月15日在海口举行，线下线上累计提供岗位6296个。为吸引更多来穷再穷人才，此次对接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官网、海南省公共招聘网的近期招聘会频道，开设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栏目，动态更新招聘信息，求职者可在该网站注册登录，选择心仪岗位并投递简历。同时，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及时发布包括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线上招聘在内的岗位信息，建议求职者关注并查阅。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省国际医疗英语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海口开班，本次培训为期2天，以提升医护英语能力、赋能自贸港医疗服务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医疗机构的200多名医护人员齐聚一堂，以语言能力提升为突破口，共同探索海南医疗服务国际化提质升级新路径。培训创新采用专题讲座加分会场工作坊联动模式，设置口语病史采集、外科知情同意、服务窗口英语、健康教育及用药指导四大沉浸式实操工作坊，由资深专家手把手指导，确保学员学即能用、用即规范。 圆桌论坛特邀多位外籍嘉宾及国际企业代表，从患者和专家视角深度剖析外籍人士在自贸港

0: 就医体验，为优化服务流程提供国际参考。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所学技能转化为服务患者的实际能力，让每一位来到海南的国际友人都能感受到专业、温暖、有尊严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下半年，海南省直属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计划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25日至31日，报考人员需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报名，每人限报考一个岗位。8月22日起，海口公交正式推出国贸龙湖区域动态微公交。据了解，线路运营采用里程阶梯计价，3元起步，全程票价封顶6元，全域服务覆盖约34平方公里，站点总数达326个。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是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4: 你起开，
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6: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
6: 你们在干嘛呀？
5: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0: 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时光，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1: 对，
0: 嗯，
1: 苏加诺呢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1955年啊，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和平亚非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的时候呢，苏加诺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
0: 嗯，
1: 参加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国宴，
0: 嗯，
1: 啊，就欢迎着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虑到客人的身份，
0: 嗯，
1: 客人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这个宴会举办的方式。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五双拼。
0: 嗯，
1: 你看又出一五了，
0: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
1: 哎，
0: 但是是双拼，
1: 五个双拼，
0: 嗯，
1: 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两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0: 嗯，
1: 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
0: 哦，
1: 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码的盘式啊。具体菜是什么呢？叫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着熟不熟？
0: 熟啊，
1: 哎，
0: 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1: 就是桂花鸭，
0: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1: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
0: 嗯，
1: 就是这意思。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哎，又好看又好吃，大家最后评价还很好，这个菜就被保留下来了，
0: 就保留的曲目，
1: 哎，
0: 啊。
1: 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看口碟就是人家吐的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0: 哦，
1: 哎，
0: 你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1: 对，好，这个啊，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
0: 嗯，
1: 咱说过熏鸡有种种方式是吧，啊，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呛鱼片，
0: 哎，
1: 啊，黄瓜啊，烤去皮虾，
0: 嗯，
1: 啊，配这个果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四个中号拼盘，
0: 嗯，
1: 这大拼盘就得照着1尺5，
0: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1: 对整只桂花，哎，
0: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象？
1: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0: 啊，
1: 肯定它也是食品，
0: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1: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
0: 哦，
1: 就是月季花，
0: 嗯，
1: 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
0: 嗯，
1: 是吧，有些东西呢是可看不可吃的，所以北京话才有没吃过你还没见过，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
1: 嗯
0: 嗯，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1: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
0: 嗯，
1: 这冷点的盘子，
0: 对，
1: 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燕菜，
0: 嗯，
1: 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国第一宴有豆苗燕菜，豆苗燕菜就是在清汤燕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
0: 嗯，有飘嘛，
1: 哎，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燕菜也是清汤燕菜基础之上，
0: 就是，
1: 有点其他的这个蛋花，
0: 蛋花，啊，
1: 哎，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
0: 嗯，
1: 好，燕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0: 燕翅席，
1: 哎，燕翅席，
0: 嗯，
1: 燕菜打头啊，行话就称为头菜 啊，二蔡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于赤，那么这就叫燕赤旗。
0: 嗯。

0: 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鲍鱼，那叫燕翅鲍席，但是就很豪华，
1: 规格就很高了。
0: 哎，对，如果打头的这个菜是熊掌，这可太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
1: 哦，
0: 就与此类推啊。
1: 这熊掌要排在燕翅更往前，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嗯
0: 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啊的头一位。
1: 对，
0: 这个燕菜属于海味的头一类。
1: 当然，这熊掌现在是
0: 不
1: 让吃
0: 了，哎，那绝对不可能。
1: 嗯，保护动物。
0: 哎，对，解放后就可能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
1: 嗯，
0: 哎，
1: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燕翅和红烧鱼翅。
0: 对。特别是鱼翅，鱼翅是浓汁的，
1: 嗯，
0: 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
1: 嗯，
0: 是什么呢？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这个炸鸡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儿的。
1: 哦，可不是。
0: 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1: 这个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添加的一道啊。
0: 因为他们呢不习惯用筷子刀叉，就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国宴也这么吃？
0: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
1: 啊！
0: 这可不怯，这个。
1: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0: 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
1: 嗯，
0: 咱们就是让一下。你比如周恩来总理，可能是吧，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你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对，
0: 如果说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1: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0: 哎，对对，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谈，
1: 嗯，
0: 啊，就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才就真吃真喝。
1: 嗯，
0: 你像赫鲁晓夫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是手拿着这个啊，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叉，叉子怎么着，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嗯，
0: 是吧？再往下啊，这道菜。就叫张叉鸭了，张叉去骨鸭，
1: 这是
0: 张叉鸭。咱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的？
1: 川菜里的，
0: 川菜里边的名菜。
1: 嗯，
0: 哎，张叉鸭啊，张叉鸭完了，你的烧四素。
1: 嗯，
0: 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那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再往下呢，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呢，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叫豌豆黄，
1: 这是仿膳的名点哈。
0: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的厨师呢，他们不会做这个，于是呢，就像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
1: 嗯，
0: 平常呢也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当时呢，把这任务交代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还有原来做这个的那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他往常的方法做。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1: 哎，这为什么一切都按部就班？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次国宴啊，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0: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嘉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是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0: 现在说，
1: 这是大事，
0: 极为严重的事儿啊！这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1: 就是
0: 吧？
1: 这个，这豌
0: 你这
1: 豆黄
0: 平白
1: 里，
0: 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1: 原因在哪儿啊？
0: 原因就在那锅上，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1: 氧
0: 当
1: 化了。
0: 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啊什么的，他还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1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这，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儿在这锅里来回这么铲，这铜锅呀，它经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最后就漏了，漏一小窟窿，漏小窟窿呢，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那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
1: 那
0: 那小
1: 窟窿，
0: 窟窿。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你来回那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稀里糊涂给抢下来了。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1: 芝麻掉进针鼻里，就是这么巧。
0: 对，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经过安全检测啊，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厨房这个系统，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1: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0: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加诺这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却是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1: 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10年大庆，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呢，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1: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人，
0: 600多人，
1: 新中国成立10周年，那得上千人了吧？
0: 是得上千人，上千人不仅是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就是5000多人。
1: 5000多人一块吃饭。500桌，
0: 500桌，
1: 这五
0: 你
1: 百
0: 看，
1: 桌摆哪儿啊？
0: 你看啊，他这个500桌呀，他不是就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那地儿，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哎，就在宴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先摆了一次，哎，所以呢，这500桌呀，不是一天。是在9月28、9月29分2次，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1: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0: 对，第二天，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100不10个厨师能做得了的了。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

0: 容易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1: 嗯，
0: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房山去了好几个人，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也有就是打下手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嗝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调，现在讲话就指挥吧，
1: 嗯，
0: 啊，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1: 气势
0: 好宏大
1: 哟，
0: 上那以后，哎，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儿上，从哪儿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就单向通行那种，
1: 嗯，
0: 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1: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嗯。
0: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1: 嗯，
0: 这个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历史上啊都举办过所谓的千叟宴，是吧？那也只不过就是百八十个一千来个老头，
1: 而且那是露天的呀。
0: 对，吃的是什么？就火锅。
1: 那多简单。
0: 所以它相对来说简单，你摆在那个案子上，您就基本不用再操别的心。这个不行啊，凉菜、热菜、酒水，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1: 嗯，
0: 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啊，赴宴的人就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
1: 嗯。
0: 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1: 哦，
0: 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十七级干部都算不上。
1: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0: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1: 嗯，哦，
0: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1: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吗？
0: 他也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
1: 哦，
0: 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
1: 嗯，
0: 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家里鸭子袋儿裤衩都夹一样，那鸭子受不了，是吧？
1: 啊，
0: 就是那意思，
1: 嗯，
0: 就是那意思。
1: 那
0: 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五九年这次国宴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但是酒并不贵，您知道那会儿一瓶茅台多少钱？4.3块，别吃惊。
1: 涨了多少倍啊？4.3块，那时候10到14块钱哈，啊，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相当于一个职工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1: 哦，
0: 你想那会儿啊，说这个掌握一个人是能不能吃补助，就想说补助的标准，职工本人就挣工资这本人月工资。平均他的消费是12块钱，
1: 哦，
0: 家属是8块钱。如果您这个有4个孩子，4个孩子48块钱，加上您老婆又一个，那么是60块钱，加上您本人，您是40加上您12是52。如果您当时工资您就挣47.5块，那么52减这47.5，剩下这部分给您固定的补助，每个月的补助。
1: 哦，
0: 是这样。所以你别看这个在当时标准也不是很低。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0: 是
1: 因为60年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0: 是，
1: 嗯，
0: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1: 嗯
0: 啊，咱们说了59年

0: 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1/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1: 哦，你看宴吃就不
0: 见了。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1: 哦、
0: 再配你一个银耳汤、
1: 嗯、
0: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0: 实用，
1: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
0: 对，
1: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0: 是
1: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0: 是
1: 嗯，
0: 更环保、嗯、
1: 对，
0: 你比如说宴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5大洲的贵宾啊、这是用2期节目的时间哈、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啊，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各就位，预备。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驿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啊、陈小霞以及团格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入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成、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凄美。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会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友叫做丑八怪啊，他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一首呢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呢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以为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洒脱，后来才懂得这是克制。张信哲用这首歌把爱的无奈与坚守唱进我们心里，让那些难以言说的爱意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归宿。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它的题目就给大家给出了爱情的选择题，让大家在边听音乐作品的同时，让你做一做你自己对爱情的一番选择。想问各位，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的爱选对了吗？这首歌就是尤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尤鸿明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两难，爱我的人满心热诚，我爱的人却遥不可及，是在被爱里安稳度过，还是在求爱当中遍体鳞伤呢？听这首歌，找寻属于你的爱情答案吧。

还记得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它是岁月里的温柔回响，用悠扬的旋律编织出青春美梦。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就涌上心头，让人沉醉在旧时光的浪漫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在歌词里看见了自己，那是独自扛起生活琐碎的坚守，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是千帆过境之后的淡然。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酸。

今天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罗文的这一首《几许风雨》。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每句歌词都是困境当中奋起的誓言，每次哼唱都是对命运的宣战，激励着无数的人勇往直前。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

0: 最到底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西红柿影视董事长张乐斌；海口作为首届主宾城市亮相第34届广州博览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蔡琼雅主持；世界500强企业落子海口，中国一汽海南公司开业运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9月在海口举行，海口超万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省级智慧监管平台。
16: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8: 海口台消息，8月2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西红柿影视文化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乐斌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

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优势，在影视内容制作、AI 技术研发、影视 IP、文旅运营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海口影视全产业链发展，打造海口出品影视品牌，助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探索更多合作场景，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市领导华晓东、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8月21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海口市受邀成为首届主宾城市，以专题展馆、专场推介、系列对接活动为载体，全方位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与投资机遇。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当前海口正锚定45432发展架构，聚力打造五行产业，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作为主宾城市，海口将举办一系列产业合作交流活动，搭建起产业对接、资源互通、项目落地的务实合作平台。海口诚邀广州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发明人才，携手推动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建设，共同打造大湾区研发、自贸港转化、全球化布局的创新闭环。海口也将持续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全领域务实协作，以科创协同激活新动能，以产业协同壮大新优势，以开放协同服务新格局，携手打造区域联动发展新范式。依托广博会主宾加国际的办展模式，海口以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为展示主题，联动海口经济圈各市县打造专属主题展馆，集中展出航天配套、海洋渔业、南药、沉香、咖啡等特色产品，全景呈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成果。展会期间，海口市人民政府还举办投资海口琼粤相约相向而行、海南自贸港合作交流会，定向邀约大湾区100余家优质企业到场，围绕跨境电商、品质消费、数字文创、人工智能、保税制造等产业领域进行深入洽谈交流，共商合作路径。海口台消息，8月21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军、刘华、黄娟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修订草案、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海口市市本级决算的报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海口市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口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口市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口市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蔡琼雅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随后被任命人员向宪法进行了宣誓。副市长徐建超、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海口海事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21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开业运营。一汽海南公司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着力打造集红旗汽车购、用、养、换、享于一体的汽车生态综合体。一汽海南公司由一汽富华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一汽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两大业务平台联合组建。目前，该公司计划布局三大业务板块，
落地红旗品牌推广与销售体系，以本次开业的红旗品牌

品牌海南直营店作为中国一汽布局海南业务的载体，逐步推进全岛红旗门店及售后服务网络布局，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落地出行领域运营团队以海口为支点，开展网约车本地化运营，拓展全岛智慧出行服务场景，布局汽车生态业务，统筹红旗品牌、汽车置换、改装、文化等后市场生态业务。未来，一汽海南公司还将充分运用自贸港政策优势，探索推进保税维修、出行租赁、汽车文化等新业务。此次中国一汽选择在我市设立一汽海南公司，并开设红旗品牌海南直营店，既是企业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重大机遇、布局华南市场、打通面向东南亚出海通道的关键战略举措，也是我市精准对接头部央企，以优质服务推动重点项目落地的标志性招商成果。海口台消息，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大会秘书处8月20日发布部分专题论坛亮点，并向全球业界同仁发出邀请。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入低碳化、智能化、全球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技术创新呈加速突破态势，产业链生态迎来系统性重构，国际合作格局持续深化升级。本届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共设置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高层闭门会议等近15场会议活动，旨在汇聚全球产业、科技及政策领域的领军者，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其中，专题论坛将围绕整车及零配件、技术创新、产业支撑体系构建及国际合作新范式等核心议题展开，诚邀全球业界同仁汇聚海口，共话行业未来。据了解，目前已公布的9个专题论坛包括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中重型商用车零排放论坛、整车平台创新与产业链新机遇论坛、全球车网互动论坛、动力电池多场景应用助力交通零排放转型论坛、 AI 驱动智能汽车技术跃迁与全场景落地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汽车可持续发展与标准国际论坛、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论坛。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责任闭环、源头管控、过程严管、风险防控、社会共治等方面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海口始终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2023年，海口成功获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今年3月，海口在全省率先启动为期3年的食品安全提升行动，出台海口市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实施方案。为夯实农产品安全根基，海口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抓好耕地土壤安全管控，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上半年累计开具合格证 321.7 万张，出岛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 99.98%， 完成农产品定量抽检1037批次，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 以上，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聚焦食用农产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假劣肉制品、网络餐饮食品等重点领域和突出风险问题，海口靶向发力，从严整治。今年以来，累计查办食品和农资农产品行政处罚案件543宗。同时，积极推动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模式落地应用。目前，全市已有10773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省级智慧监管平台，接入率达 63.9%。下一步，海口将立足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实际，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不断优化全链条监管体系，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深化多元社会共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口台消息，8月21日，海口市2026至2027学年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启动大会在海南华侨中学举行。据了解，全市902名城区教师将分赴各区乡镇、学校和薄弱学校，开展为期

一学年的交流帮扶工作。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方案提出，星火计划按照示范引领、互学互鉴、持续有效、共同发展原则，构建一加 N 帮扶机制，落实双向挂职、师徒结对，打通优质教育资源下沉通道。星火计划从2024年实施以来，帮扶成效已逐步显现，受援学校也在帮扶教师的影响下，通过集体备课、师徒结对、示范课展示等形式，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研方法植入乡镇学校，带动受援学校本土教师专业能力快速成长。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交流帮扶工作实效，派出学校需扛牢主体责任，合理核减支教教师校内教学任务，科学编排课表，切实保障教师有充足时间下沉基层，真正实现派得出、下得去、教得好。受援学校要坚持真用真管，做好服务保障，用好下沉师资，将帮扶力量真正转化为本校教学的实际支撑。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初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办。35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讲出烟火气，传递到群众心坎上。当天，来自各区、市直、各单位、各行业系统主管部门以及海口部分高校的宣讲员依次登台。舞台上既有饱含深情的宣讲和朗诵，也有节奏明快的快板、情节动人的情景剧。选手们将理论政策融入身边故事，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一位来自基层的选手用方言讲述乡村振兴故事，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来自公安系统的选手则以真实案例讲述初心使命，令不少观众深受触动。演播大厅内，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在节目形式上推陈出新，除传统的宣讲、朗诵、演讲外，选手们还通过快板、情景剧等丰富形式，为理论宣讲赋予全新活力。评委从宣讲内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形式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据了解，经过激烈角逐，共有10组选手成功晋级将于近期举行的决赛，届时将为椰城市民呈现一场更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理论宣讲盛宴。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领巾飞扬清凉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带领椰城少年走进海口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开展蔚蓝探秘、走进净化中心、见证净水魔法主题研学活动，沉浸式探秘污水净化全过程。踏入厂区，孩子们首先参观污泥脱水间与净水泵房，驻足观看水资源知识展板，系统学习污水处理基础知识。在实景观摩中，大家初步掌握了污水收集与输送的基本原理，拓宽了环保认知。随后，研学队伍走进中控室，工作人员依托实时更新的数据与设备运行画面，讲解水资源现状、智能化污水处理流程以及日常节水技巧。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提问，系统学习了节水护水的相关知识。污水处理实验演示环节中，工作人员现场依次开展进水、吸附、沉淀、过滤、消毒等净水工序，完整展示了污水净化、污泥压制成泥饼的全过程。通过亲眼见证，孩子们清晰理解了污水经过多重净化后可循环再利用的科学原理。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节约用水，爱护水环境，把研学所学转化为日常行动，争当守护水资源的小小践行者。此次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环保一线，在实景观摩与互动体验中增强了节水护水意识，在心中播下了绿色发展的种子。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在海口湾内河水域组织开展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这是我市首次开展夜间实景水上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全天候应急救援体系。
演练模拟游船海天轮航行途中与快艇海翔号发生碰撞，造成游船破损进水，快艇倾覆翻扣，现场发生油污泄漏，两名

0: 名人员落水，一名快艇驾驶员被困翻扣船内。演练开始，接到险情报警后，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协调多方应急力量进行救援，开展大规模旅客转移、水下探摸救助、落水人员搜寻、受伤人员转运、油污围控、清除等五大科目的应急处置和救助工作。海南海洋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船舶部部长张忠兴：
1: 通过这个实际的演习，能非常有效地联动各职能部门在船舶海上遇到应急突发事项的联动救援工作，为日后的安全运营、游客很好的体验我们海口湾的美丽夜景的时候提供一个安全保障。
0: 当前海口湾水上夜游产业持续升温，多条特色夜游观光航线投入运营，游船班次、夜间客流量逐年攀升，已成为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热门项目。本次演练紧贴海口湾夜游船运营实际，针对该水域暑期雷雨天气频发、汛期水文多变等复杂场景开展实操演练，旨在优化应急流程，完善内河水上应急救援预案，筑牢海上交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海口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刘汉华：
2: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夜间突发险情处置的水平，全方位展示了海口市水上应急的保障能力。平时我们海口海事局针对咱们这个夜游航线，我们设定了有夜游航线的这个桩台，对这个夜游船的整条航线是实行这个全过程监管，就是咱们夜游航线不停航，我们海事局的这个监管人员是不下班的。
3: 主播说安全。
0: 雷雨是空气在极端不稳定状况下所产生的剧烈天气现象，它常携带强风、暴雨、闪电、雷击，甚至伴随有冰雹或龙卷风出现，因此往往可造成灾害。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在户外应遵守的雷雨天气十个注意事项，以确保安全。一、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二、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三、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需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四、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五、如果在户外遭遇雷雨，来不及离开高大物体时，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脚合拢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因为水能导电。六、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易遭到雷击。七、当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说明正处于近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八、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雷暴天气进行高尔夫球、足球等运动是非常危险的，不宜在水面和水边停留，不宜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九、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十、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海口台消息，8月21日，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专场双选会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下专场洽谈加线上同步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开展了岗位宣讲、简历收取、一对一面试等环节，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搭建了高效便捷的对接平台。省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双选会充分发挥科协系统的组织与资源优势。

0: 精准设置了学术、科普、编辑、国际、科创等五类专业化科技见习岗位，通过多方协同、供需对接的实践模式，为自贸港建设储备青年科技力量，切实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根据工作安排，双选会现场双向洽谈后，用人单位将完成意向学生线上邀约、上岗确认，经省级项目管理办公室复核后签订见习协议，统一组织岗前培训后上岗。海口台消息，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线上招聘将延至8月31日，求职者可以继续通过海南省公共招聘网投递简历。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线下招聘已于8月15日在海口举行，线下线上累计提供岗位6296个。为吸引更多来穷再穷人才，此次对接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官网、海南省公共招聘网的近期招聘会频道，开设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栏目，动态更新招聘信息。求职者可在该网站注册登录，选择心仪岗位并投递简历。同时，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及时发布包括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线上招聘在内的岗位信息，建议求职者关注并查阅。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省国际医疗英语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海口开班，本次培训为期两天，以提升医护英语能力、赋能自贸港医疗服务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医疗机构的200多名医护人员齐聚一堂，以语言能力提升为突破口，共同探索海南医疗服务国际化提质升级新路径。培训创新采用专题讲座加分会场工作坊联动模式，设置口语病史采集、外科知情同意、服务窗口英语、健康教育及用药指导四大沉浸式实操工作坊，由资深专家手把手指导，确保学员学即能用、用即规范。圆桌论坛特邀多位外籍嘉宾及国际企业代表，从患者和专家视角深度剖析外籍人士在自贸港就医体验，为优化服务流程提供国际参考。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所学技能转化为服务患者的实际能力，让每一位来到海南的国际友人都能感受到专业、温暖、有尊严的医疗服务。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下半年，海南省直属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计划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25日至31日，报考人员需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报名，每人限报考一个岗位。8月22日起，海口公交正式推出国贸龙湖区域动态微公交。据了解，线路运营采用里程阶梯计价，3元起步，全程票价封顶6元，全域服务覆盖约34平方公里，站点总数达326个。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

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

0: 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的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史军。
8: 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9: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吃一馒头，包括吃一面条，你要是吃一口米饭，要是细细的咀嚼的话，那慢慢就会产生甜味儿。那这个甜味儿的产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的里面的淀粉酶把淀粉转化成了葡萄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甜味儿了。而果葡糖浆的生产呢，其实跟这个过程是极其类似的。那玉米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淀粉，它的第一步就是用淀粉酶把里面的淀粉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用一些异构酶把这个葡萄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多的少决定了它最终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说有42号的高果糖浆、55号高果糖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果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含量。
8: 这个号越大也就是越甜。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

0: 长江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1: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0: 也便宜。
1: 工业生产上，对对对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费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是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嘛。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是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啊。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愉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葡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0: 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1: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

0: 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烩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油来的，然后那个调味的果葡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1: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 42%。那这个一般是跟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90%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0: 哦，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就是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个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容易？那加在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葡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葡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儿，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我们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
1: 是身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葡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1: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示果葡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儿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史军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葡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0: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那至于说果葡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葡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

0: 还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葡糖浆的组成，啊，就是不，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的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葡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所以大家就舔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糖浆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1: 对，还
0: 这
1: 给
0: 些
1: 他
0: 不
1: 冠
0: 很
1: 以说
0: 理
1: 叫
0: 解是
1: 工
0: 吧？因
1: 业
0: 为它的
1: 糖
0: 成
1: 精，
0: 分，
1: 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
0: 对。
1: 觉得不好、不健康。
0: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葡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哎，这其实也是
0: 对。
1: 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啊。你不管是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你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更大，而不像以前的蜂蜜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蜂蜜，说这东西跟果葡糖浆一样啊，那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大家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啊，就是它不可能添加到所有的我们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儿啊，其达到的这种结果跟用这果葡糖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糖浆本身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上的这种就是本质性的差异。刚才又说了，就是蔗糖也是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的，这些果糖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

0: 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里面，还是因为我们摄入的量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啊。现在市面上很多饮料恰恰说就要打着这个零蔗糖的噱头，而且消费者以为零蔗糖是无糖，这我感觉就有点儿。这个文字游戏了，然后结果你一翻开看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1: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基于就是纯成分上的考虑，那差别就不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你要说我们在这个大量的食用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或者是潜在的，比如说。升高尿酸之类的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你在大量的集中摄入白砂糖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健康风险了吗？显然，这样的健康风险也是存在的呀。但是反过来说，你的心里的愉悦感确实是我们选择这个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 海口

0: 是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断过单，
1: 发新生，
4: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那在北京呢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在肿瘤基因检测领域也有相关的进展。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给病理切片做一次简单的染色，然后让人工智能去看一下，就能在几十毫秒内判断出关键的基因突变。这听起来很科幻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就是怎么通过基因检测技术高精度的确定肿瘤的来源？这项技术又如何惠及更多的普通人？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耿教授，也是朝阳区的最美科技工作者。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朱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前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提要里简单介绍了，就是您和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 AI 病理的图像识别系统，这块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呢，它是基于这个病理切片的，病理切片呢，就是癌症的诊断领域里一个金标准的技术，也就是说最权威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把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癌症组织，不管是用活检的方法还是手术切除之后，把它固定用石蜡包埋，固定在这个切片上，然后染色。正常的流程是通过病理医师的眼睛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细胞的形态，然后区分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那么是如果是癌细胞的话，是哪个分期的癌细胞，是什么分型的癌细胞，以确认这个患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般的流程就到这儿就截止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呢，是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去识别这个病理图像上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病理切片就可以拿到这个病理组织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突变呢是要用昂贵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实现的，它的成本高，周期也比较长，一般一个检测都要3到7个工作日的时间。刚刚说成本高，就是临床上的收费呢都在千元以上，同时呢也需要实验室，然后需要等级比较高的实验室，比如 P2 或者 P3 级别的实验室才能够进行，所以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看得了的。而这种病理切片的技术呢，目前都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仪器设备也相对比较便宜，对环境也没有太多要求，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完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 AI 的算法的图像识别，然后最终拿到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从而指导用药。
0: 就是由原来这个病理啊是通过医生的肉眼去看，到现在是通过算法去识别细胞的这个细微的变化，然后看出来这个基因突变。那所有的基因突变都是可识别的吗？
6: 它是这样的，就是癌症呢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呢从这个基因学的角度来看，癌症它就是个基因病，所以它必然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都能通过病理影像识别出来。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位点主要是用于后续用药相关的啊，就是跟使用药物相关的啊，比如像那个肺癌的 EGFR 这个基因的突变，它呢就是跟这个靶向药伊瑞莎呀等等这些靶向药的

0: 使用之间相关啊，有突变就可以用药，没有突变就不能用药啊，是这么一个适应范围、应用范围。
1: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之后，就可以精准的用药了，这样治疗效果也好。
0: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1: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0: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是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7、8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然后和这个图像识别，相结合，最后就发现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基因突变，能够通过直接的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区分，它的分辨率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跟这种基因检测啊、分子检测方法同样的准确度啊，而且呢，时间快，成本低啊，就完成了这个创新的过程。后来我们又优化了一系列算法，然后申请了专利，发表了几十篇的这个研究论文，NCI 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呢也得到了国际的这个评价机构的比较高的评价，就是高引用率，然后呢热点论文，同时呢这个工作几乎是在同步国际上也有相关的工作发表，就是它可能是在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点这儿，科学家们先后都想到了类似的方法所以也相当
1: 英
0: 于，
1: 雄所见略同了。
0: 对，也相当于是这个殊途同归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在前后2、3年的时间我们跟这个欧洲的团队、美国团队几乎相同的时间起步，然后发表了文章，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优化的结果呢，在中国人群的这个准确度比那个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些算法都要好啊，这个我们做了对比，也发表了文章。
1: 对，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准确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说 AI 的图像识别啊，能在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癌细胞，有的时候感觉这可能是人类医生肉眼甚至都无法做到的。就是 AI 它怎么能精准的去识别说这个病理切片它到底准确的有哪些基因突变，是不是还需要人的复核？您给我们讲一讲准确度这块儿。
0: 实际上呢，它这个算法呢，首先是识别细胞形态学上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因为肉眼是达不到像素级别的，而在这个AI 呢，它是可以记录每个像素所有的变化然后呢，要把这种像素级别的变化和基因检测数据做关联，然后呢，再训练算法或者说训练这个小的 AI 模型。最后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准确度或者极高准确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人的肉眼首先是区别不了其次呢，就是说你也很难把这个基因的突变信息和这个形态学上的变化能够结合起来这是人的肉眼是做不到的。那么普通的算法就是不是我们训练这种算法，普通的算法呢，它又很难有这个首先有像素级别的。有这个高分辨率的病理切片，其次呢，又有这个高质量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做配合，做共同的训练只有具备这两点才能够训练出来这个模型，而我们团队正好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具备。
1: 那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传统的

0: 基因检测的一些方式去做对比之后，它跟 AI 结合带来的核心突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就是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操作，它的准确度也很高，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哈，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那你只能选择一个视野看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你不可能看太多，因为毕竟是肉眼看啊，要一个一个细胞怎么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而一个视野里面大概有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而病理医生呢，只能看个别视野。而且呢，病理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比如说一个刚入行的和一个资深的，可能看同一个片子，它的这种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而 AI 呢，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啊，几乎是得出结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算法嘛。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其实是选择了完全病理医生的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那些分子的特征，作为这个是从商业上的考虑，就是说弥补目前病理医生无法做的这部分工作。
0: 而且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其实就是医生提取的那个病理切片。
1: 对对对。对
0: 当有这个切片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来去看它，然后得到了一些我们人类肉眼得不到的这个数据，以此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价格方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比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的那些高要求，其实不需要那么高档次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也相对的更亲民呢？
1: 对，这个成本非常低，因为临床上一个病理切片就是病理医生看，也就几十块钱的收费，而基因检测项目呢，动辄就是千元以上啊，甚至万元以上，所以它基本上有差了两个数量级吧。
0: 就是把成本降到了一个在普通医疗机构大家都能承受的一个成本，而且甚至是不是不用离开你所这个就诊的医院，就不用再去找那些实验室做这个基因检测。
1: 对对对，
0: 对，其实对患者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就想接着聊到，那这项技术怎么惠及更多的普通人呢？然后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落地程度呢？
1: 因为它这是一个临床的技术，那么需要走这个临床的注册申报的过程。那我们现在也在申请这个。NMPA 就是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样一个认证啊，这个认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拿下来啊，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呢，我们应该是走得最快的了，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是走得最快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跟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LDT 就是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试点医院来合作，让这个技术呢能够尽快在临床上落地。通过免费或者只是收工本费的方式，能让患者尽早的能够享受到这项技术。这也是国家最近刚刚开的，也去年刚刚开的一个，就是叫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一个新的政策。那么以前呢，临床上用的所有检测技术必须得过这个 NMPA 的认证，而这个 LDT 政策呢，相当于是你在NMPA 地方的 NMPA 这个备案。通过备案的这个审查，就可以开始临床上，可以首先使用起来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在备案的这个过程中，相信呢，很快就能在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试点医院呢，逐步的开展起来，让这些试点医院的患者首先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和低价格。
0: 也就是说，它现在距离我们普通患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实验室这项技术以及它的验证都跑通了。
1: 是的，这个我们呢最早就是从。

0: 从实验室的几例样本开始做，然后后来呢拓展到3家医院的几百个样本，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近10家医疗机构上万个样本的这个数据啊，从这个数据本身的角度来看，它的准确度和这个灵敏性都能达到临床使用的水平。
1: 您讲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路径啊。其实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些这个好莱坞的明星，他会去做基因检测，然后以此来判断今后罹患某种疾病的概率会很高，他甚至会提前的就做一些这个医疗处置。那我就想到您的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普通人，我想去看看我的这个基因，以及我有没有说这个要生病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预防方面可以应用这项技术吗？
0: 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呢，还是仅限于临床使用啊，因为它训练的模型呢，主要是临床的这个应用场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跟比如说北京老年医院等等这些医疗机构呢，也在合作，把 AI 技术更多的应用在这种临床数据的关联性的一些分析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外的明星，他做基因检测之后做预防性的切除，那么我们通过呢常年的这种体检的数据、医疗的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关联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类似的端倪，然后呢就规划出一些高风险的人群，然后这部分人群呢通过比如说基因检测，这不是所有人做，可能是重点人群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然后呢，确认它是不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再进行后续的医疗上的处理。首先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筛查方法几乎不太用，早期的这种筛查的过程用 AI 和目前已经在临床广泛使用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进行昂贵的基因检测。其次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使用效率就是说，让那个重点人群，去做基因检测，然后呢，也可以缩小它基因检测分析的范围，因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基因检测的数据都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因为基因突变的这个数据呢，数据量大，而且呢，能解释的基因突变其实是少量的，大量的基因突变呢，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也很难解释，这也是 AI 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就是来用它来解释知，但是功能未知，已知突变类型，但是功能未知的这些基因突变到底有什么作用在这个方向，AI 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的方法现在用在的就是常规的这些体检啊、医疗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上。以前呢，你可能只用它来解释直接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关联分析之后，把几项数据关联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临床上的这个获益。
1: 是的，就是也可能是给患者带来的福音，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
0: 对。
1: 但其实近几年感觉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那您怎么看，就是精准医疗在国内的这个发展呢？
0: 精准医疗呢，实际上是到现在也11年、12年的时间了。这十几年速度也是非常快。在临床上的应用，像我们实验室呢，就是做这个肿瘤的精准医疗，就是给肿瘤患者寻找这个精准的，然后呢，成本低的、获益多、副作用少的这种治疗方法。这10年呢，基本上已经从这个极少患者能享受到，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到所有的主要的这个医疗机构。但是呢，这个方向现在发展到今天呢，还是有几个主要的问题，可能需要 AI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加持之后，推动它更快速的发展。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你找到了基因突变，它能解释的功能，现在呢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功能都得到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可能发现可能这个基因有个突变，但是它到底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并不知道，这个需要 AI 来提供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突变有可能产生这个不良的结果之后，那是不是要立即处理？然后呢，这个在生活中需要怎么注意，然后避免这种风险的出现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比较稀有的氨基酸的代谢有一些小问题。

0: 这个问题不是很这个常见，因为那种稀有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你的食物里都有，它只在几种食物里有。那可能以前你不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你知道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报告说啊，哪些的食物里可能有啊，哪些化合物里可能有，让你来避免。但这种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对老百姓来讲呢，虽然他可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他并不能做到说啊，所有的这个不良因素都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么也需要 AI，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也好，随身的这种医疗水准的 AI 设备也好，来帮你来提醒啊，就是在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生活方式等等这方面，就避免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啊。像我刚才说的，我那种稀有氨基酸，稀有的这个氨基酸，我吃了它肯定就拉肚子啊，这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已经能避免了，但是可能，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没获取这样知识，或者即便他获取这样知识，他也极难做到，可能需要 AI 的加持。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让 AI 在这个基因数据的使用上啊，像那个药物的开发，像这个基因疗法的开发等等。在这些方面能够大大的加速制药疫苗和这个基因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然在一个 AI 加持一个快车道上了，我们也非常明显能看到。您可能也听到过一些例子，对吧？像美国有那个例子，就是他本人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也没有什么好的药，然后自己开发个 AI 模型，然后在
1: 自
0: 老
1: 己制药是吧？
0: 对。找到了一个化合物，然后就这个把自己的病，至少是现在看起来是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这也是就是 AI 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
1: AI 可以在技术上助力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但其实有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啊，就是相比有经验的专业医生，AI 它怎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呢？就未来医生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相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来讲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未来的医生，纯靠经验的，你再有经验的医生，当然经验也分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临床经验啊，书本上能学到的啊，病例的，然后呢，临床能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是相对容易复制的啊，不是说非常容易，是相对容易复制的。你想一个 AI，它可以把所有的历史上所有的病例，只要被书写出来的，全部学习到它的知识库里面去，来训练它，对吧？这
1: 这
0: 种
1: 是
0: 几
1: 人
0: 乎，
1: 类所不能及的。
0: 对，这是人类所不能及的。这一类的工作呢，可能会被这个 AI 所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对吧？医生可能也要参考一个 AI。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跟人文相关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有温度的这个关怀。对吧？安慰等等啊，这些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或者说人心理上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么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医生逐渐会变成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学家啊，就是他去临床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用 AI 呀，用其他的科学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到临床上去治疗病人。
1: 好的，再次感谢平耿教授的精彩分享。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和您一起翻阅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主编，也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
0: 处暑节气哈，8月23号，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哈。下半年的节气一般出现在这个月的8号和23号，而上半年二十四节气呢，往往出现在这个月的6号和21号，这是一个规律，叫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有些规律必须重复，大家才能记得啊。这是一年中的第14个节气。关注二十四节气，我们发现其实关于暑的一共有3个，是吧？我们连着说的是小暑、大暑和处暑。那么在大暑和处暑之间，有一个立秋的节气。
1: 你看，从这个小暑到大暑呢，它是有小到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讲的也是一个从数量到这个的大小。就比如说暑热的大小范围。
0: 热的强度
1: 啊，都更大了哈、这是一个。然后到了处暑呢，就是退却了，终止了，就是暑热就是撤退了的意思了。
0: 而且立秋其实我们当时说它也是第3热嘛，它其实也是在暑的这个整个体系当中，只不过它叫立秋，是吧？
1: 对对，所以这个处暑呢，它等于是就在这个处暑，它还算是一个。如果从平均温度来看啊，全国平均温度来看，它还是22.2度多，多一点，那么它也算是夏季的这个温度，但是它是末尾了，它已经是处是终止啊，热的暑热的撤退，暑热的终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数九的话，到这已经是89了，就最后
0: 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夏天的这个
1: 夏天数九的话，它是89，而且呢，如果说算三伏的话，基本上呢，少量的伏第三伏，能渗到就是处暑的开始头两天过了就
0: 暑热肯定是没有了，
1: 没有了，三伏已经到了，处暑就是最多也就是一天两天了。
0: 就伏天就是热天肯定是结束了，
1: 它那个伏天呢，最多的延伸。就只能够在处暑的头两天，基本上就没了，
0: 就热。
1: 往往呢，就在秋立秋的这个时段内，就把这个三伏就结束了，因为它是波动的嘛，它是有一个滑动线，有个10天的差异嘛。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数九九来算的话，它是89、79，它是这么。处暑结束了，热天就结束了啊，暑退了嘛，就是暑热退了。但是因为算全国的话呢，更多的是有一个南方还要考虑进来，
0: 对吧？
1: 我们南方呢还有立秋后18盆，对吧？就是
0: 还是很热，
1: 还要洗
0: 18次澡，
1: 对呀，秋后
0: 立秋之后洗18次澡啊，
1: 18，
0: 他不是每天洗18次哈，
1: 对，
0: 古人可能不是天天沐浴，
1: 对，因为他洗完18盆，他就开始凉爽了，就是秋老虎的这个内涵
0: 啊，
1: 对，他秋老虎呢，他还是什么概念呢？他更多的就是说，热天还是挺热的，白天尤其是白天，太阳的照度强度还是挺大的，
0: 但温差还开始大了起来，
1: 温差开始大了，开始凉爽了。
0: 我还是要问一个老问题啊，就二十四节气，你看刚才唐老师一再强调，就是考虑全国范围内，这二十四节气就是最后总结或者说发现和完成，最终形成它还是就是黄河流域是吧？
1: 对，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物候记录验证，因为它几种验证方法嘛，如果从节气名称验证来看，物候，因为节气的延伸嘛，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延伸，就是72候。
0: 对，
1: 从72候的名称去看，然后呢，还有一个验证呢，是从二十四节气谚语，因为谚语其实各个地区呢都有，
0: 对，
1: 有适合本地特色的谚语，当然更多的是在这些。地区的话，那就

0: 是应该是黄河流域，
1: 嗯，
0: 在往一个是往南延伸和往北扩展，
1: 嗯，但是以黄河流域为中
0: 心区、
1: 啊，
0: 黄河流域还是的核心区，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呢，二节气呢，两至两分，
1: 嗯，
0: 和四立，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四季分明，对吧？因为你有四季嘛。你必须四季很清楚。
1: 你说我们这儿这四季如春，
0: 对
1: 云南，
0: 对它四季很清楚，我才能够分出来。
1: 对，
0: 所以但是我们中原地区或者是黄河流域是天然的，包括长江的一部分地区，它天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候特征。那么它是为二节气形成
1: 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0: 物质基础啊，
1: 嗯，
0: 对，它有这样的规律，我才去挖掘这样的规律，
1: 嗯，
0: 来应用它的规律。

0: 所以它有这样的规律，我才去挖掘这样的规律，来应用它的规律。
1: 对，就是规律，总结规律来自于对比和变化。
0: 对，
1: 你如果没有变化，我何从总结呢？
0: 对
1: 吧？
0: 但是二节气就是说起源于中原和黄河这一带地区，不等于说它在其他就是南方，甚至华南地区，甚至呢就是东南亚地区，它不适用。不能说不适用，因为什么？包括我们说少数民族地区啊，像贵州啊、云南啊这些地区，四季如春的地区，它也用。为什么？它形成了一个时间制度，
1: 对，
0: 它是时间了，它在时间附加在时间上的经验的智慧的当地人的经验的智慧的总结，那它这智慧你用不用啊？
1: 对，我就有这个刻度了。
0: 对，我这个刻度就是你这个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化，
1: 本土化了。
0: 对
1: 我
0: 对
1: 虽然
0: 对，
1: 不干你那个事儿，但我干我这事儿每年都准哦。
0: 对对对，每人都准的，而且我是也是先人留下来的这个积淀在这个刻度上的一个智慧，觉得这有用吗？
1: 对，我
0: 一
1: 给你
0: 样
1: 一套
0: 有用，
1: 时间标准，你
0: 标
1: 要不
0: 尺，
1: 要？嗯，
0: 对对
1: 标
0: 对，
1: 尺。
0: 一样标尺，因为这是我们当时中原文化过去说皇帝都在这些地方产生，是吧？皇家都在这些地方，然后他推向全国，在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那么各地的先民都在应用它，应用它以后，它形成了它适合本地的这个文化，适合本地跟节气挂钩的智慧，那也是它的先民的智慧。
1: 对，你说二十四节气对于中国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形成，
0: 对。
1: 就稳固，它有作用的，是
0: 对，
1: 吧？
0: 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民俗化的过程。
1: 民俗化的过程，
0: 对，它的节气文化，它变民俗化的过程。那比如说，可能在广州，它可能立春就不是说东风解冻了，但是它照样立春
1: 吃春
0: 该
1: 饼，
0: 吃什么该吃什么。
1: 或者吃类似于
0: 对对
1: 春
0: 对，
1: 饼的
0: 它
1: 东
0: 该
1: 西
0: 变春牛还是变春牛，所以它在民俗化的这个过程中，对吧？另外一个，你说过去政令它是由皇家出的政令，它按节气来出政令，它不是全国按这个政令来执行啊，
1: 对呀，
0: 对不对？那现在也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秋分，那你就是丰收节，全国不是一样吗？不能够说因为你的气候不一样，你就不按这个，照样
1: 对，
0: 要来搞丰收节的，对不对？它有些很多大量的文化的诗词歌赋的谚语的民俗的等等这些内容叠加到一块儿，它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了。
1: 对，
0: 而且你很难掰开说哪一些是它的，
1: 剥
0: 哪一
1: 离
0: 些
1: 开，
0: 不是它的，很难剥离开来。
1: 对，
0: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交融在一块
1: 对。
0: 儿了，
1: 所以这个多元一体
0: 多元
1: 嘛，
0: 一
1: 是
0: 体，
1: 吧？
0: 对。
1: 确实是这样。所谓的民俗或者是文化，就是彼此认同、
0: 对，
1: 共同体一样，文化共同体。我们在这个时间做着同一件事情。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人老问，哎呀，这二十四节气是不是只是北方地区或者是黄河流域的事儿
1: 是
0: 哈？
1: 吧？
0: 那就是对他的这个理解不够透彻造成的一种认知，
1: 它
0: 它
1: 不
0: 是
1: 仅仅是地域上
0: 不是
1: 的
0: 从地域上的。对，二十四节气从名称上看，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1: 它更多其实是一种文化意义上
0: 对
1: 的。
0: 对。
1: 它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处暑的三候啊，就是我们看一个节气的三候的时候，大家别觉得这字儿我不懂，就或者我只是读一下，你可以就是对照着看，联系着看。比如说，处暑的三候，一候是
0: 鸡鸟，
1: 鹰乃鸡鸟，你看这
0: 对，
1: 鹰我们提过好多回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鹰呢，它确实是飞禽当中的王者，
1: 顶流，
0: 对，鹰啊、枭啊，哈，这些都是属
1: 猛
0: 于
1: 禽食物
0: 猛
1: 链的顶
0: 禽里
1: 端
0: 的
1: 呢。
0: 食物链的顶端，它那个盘旋在空中，那等于是像狮子王出来出山似的哈，
1: 对，它就
0: 像
1: 是
0: 那
1: 吸
0: 老
1: 引，它
0: 虎，
1: 就有流量
0: 就
1: 嘛。
0: 有流量，关注度高，而且在鹰都是往高空中飞翔，在观察着地面的这种形势着哈，给人大王出山，大
1: 对，
0: 王
1: 我们
0: 巡
1: 都
0: 视
1: 仰
0: 土地
1: 视
0: 哈，
1: 哈，
0: 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就是纳入到我们先民对他的关注当中。
1: 对，你看这四个字啊，就
0: 对，
1: 大家读到的时候，鹰乃祭鸟，乃呢就是
0: 刚刚开始
1: 乃
0: 啊，初步的哈啊， 这祭呢，可以说捕食，
1: 捕食，
0: 对，
1: 祭就祭祀的祭，
0: 对对对，祭祀的祭，我们打雅祭。

0: 对不对？
1: 打牙祭哈，
0: 对，打牙祭，那不还是吃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祭祀往往跟吃呢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1: 对，
0: 不能完全是理解成祭祀，
1: 对，
0: 就是
1: 祭祀其实给神吃啊，
0: 对对，不是，就不能完全仅仅是说它是。仅仅是祭祀本身，
1: 嗯，
0: 对，因为它是关联性，它衍生和引用啊。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是鹰乃祭鸟，就是小鹰经过了这，就是小鹰，我们说在小暑个丧后的时候是鹰乃习学，
1: 嗯，
0: 或者是鹰始至，
1: 嗯，
0: 这个概念就是小鹰刚开始学飞，到这个时候就是。小鹰刚会捕鸟，捕鸟来吃，
1: 这初中毕业了
0: 啊，捕食鸟，就是说，所以小鹰刚会捕食鸟，因为鹰呢，它在一年当中它的变化啊，一开始是鹰化为鸠，就是鹰开始鹰的父母开始孵化小鸟，孵化小鹰，
1: 嗯，
0: 对吧？开始去孵蛋，然后到这儿是鹰乃习学，就小暑的时候是小鹰开始已经快学
1: 飞
0: 了，飞
1: 了
0: 已经翅膀长出来了，已经快能飞了，
1: 嗯
0: 啊，在鹰的父母带动下，
1: 嗯，
0: 去练习飞，
1: 嗯，
0: 那么到这儿呢，就是说我已经自己能有能力去捕捉这种鸟，
1: 嗯，
0: 那鸟是你想鹰盘旋在空中，它。抓的鸟是最常见的，
1: 对，发现猎物，
0: 对啊，猎物发现猎物，嗯，你能抓住，你刚学飞刚会飞跟你会自己抓到猎物是完全是有很长时间的，
1: 有很长的路要走，
0: 路要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会走路跟会骑车也不一样，
1: 是的，哦，所以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学习，他掌握了这个本领，
0: 掌握这个，
1: 嗯，
0: 这个本领，但是应该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1: 嗯，
0: 这个是鹰
1: 乃
0: 祭
1: 鸟，这是一后啊。
0: 对，
1: 嗯，二后是天地始肃，
0: 对，
1: 肃杀，就严肃的肃，嗯，
0: 对，天地开始这种呈现出肃杀，秋季的那种肃杀的一种习性，就是肃杀的话，就是气象，就是偏往黄了去了，
1: 对，
0: 对吧？
1: 收了，
0: 收敛了，
1: 嗯，
0: 阳气收敛，那个阴气呈现出来，这个肃杀，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跟如果说我们跟清明这个节气去对应的话呢，
1: 嗯，
0: 就是说清明它是什么？它是这种出绿，
1: 嗯，
0: 各种植物。泛绿
1: 就往外发的，
0: 对对对，这长出新芽新苗，
1: 嗯，
0: 是吧？这个然后往外发，然后大地这一片这种油绿，
1: 嗯，蓬勃的，啊，
0: 油绿哈，
1: 阳气上升，
0: 然后阳气上升的，然后呢，空气中清净明洁，是吧？
1: 嗯，
0: 这种所以叫清明。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肃杀。所以那边是往绿了去，
1: 嗯，
0: 这边是往黄了来，
1: 嗯，
0: 那就变了。
1: 你说这就是属于，如果一个抛物线的话，它俩其实是对应的
0: 对称关系，
1: 哦，
0: 对，这是这样的。
1: 嗯，
0: 它这个对称关系，我们还可以看，你比如说，雷乃发生，就是春分二后，就清明前面的那两个午后吧。
1: 嗯，
0: 清明的之前
1: 就开始打雷了，
0: 雷乃发生，就开始打雷了。那么到了这个秋分的时候，雷乃收声，
1: 嗯，就不打雷了，
0: 对，就不发声了，
1: 哦，
0: 所以它也是对应关系，
1: 哦，
0: 对称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天地始肃跟清明呢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度，
1: 嗯，古时候确实有秋决的这种说法。
0: 对， 对， 对，
1: 就是也是顺应天时，是吧？
0: 顺应天时，
1: 嗯，
0: 因为顺应天时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万物在生长的时候啊不要去打扰它，又比如说狩猎，你春天
1: 就狩猎，
0: 不喜欢狩猎，
1: 嗯，
0: 对，不让狩猎，对吧？因为它是在生长，对吧？还有砍伐，也要求是别在它生长旺盛的时候，它母兽怀孕的时候，
1: 嗯，就正在孕育的时候哈，
0: 你去狩猎，
1: 嗯，
0: 这是不符合大自然规律的，
1: 嗯。
0: 我们天人合一，我们会照顾到草木、野生动物。
1: 嗯，
0: 的这种生长，
1: 嗯，
0: 所以我们传统观念中呢，就人和大自然的一种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那秋天呢，为什么秋杀哈，啊？
1: 嗯，
0: 就是秋天来行刑，秋后问斩，
1: 对，
0: 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春天和夏天，它的符合这种，我需要农事啊，我需要人员呢，啊
1: 嗯，
0: 对吧？你把这人都给砍了。那谁来干活？
1: 就是从实用角度考虑，是吧？
0: 实用角度来考虑，所以他那个形成了这个，而且呢，你在这去审讯，去这些

0: 是减员的。
1: 啊，对呀，
0: 是减员的。那
1: 就没也没工夫干这个，是吧？
0: 对对对，没工夫干这个。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集中精力去发展生产。
1: 嗯，
0: 然后呢，到这个时候了，反正该涨的都涨好了，
1: 该收的也不收，
0: 对对对，
1: 收的差不多了
0: 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刑罚
1: 哦，
0: 进行处置，秋杀。
1: 秋杀哈，
0: 对，
1: 这也是就是天人合一，顺应这个节气是吧？顺应天时，
0: 顺应天时，对，顺应大自然，就是我们行政。就是过去说我们行政，我们人养生要顺应天时，我们国家治理，因为杀人这个这是完全是国家治理的刑罚嘛，
1: 刑罚、
0: 这是完全是国家治理，它也要顺应天时。
1: 嗯，
0: 这就是顺应天时在刑罚上的应用，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那三后禾乃登，你看这词儿多生僻啊。
0: 对，
1: 禾苗的禾，乃还是就是鹰乃祭鸟的乃啊，就仍然的仍的右半边，登啊，登登攀登的登，五谷丰登的登、啊、
0: 对，
1: 禾乃登，
0: 登呢就是收获嘛，啊，就是收获起来。
1: 嗯，
0: 那么这个登呢就是成熟啊，成熟了，收获了，
1: 嗯，
0: 这就是登上了。那么这个词呢，可以跟那个麦秋至，对不对？小满呢，第三后有一个麦秋至。
1: 你看麦秋至和禾乃登对的多好，
0: 对应啊，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它你看麦秋，秋呢就是收获嘛，
1: 嗯，
0: 秋收嘛，就麦子到了收获的时候，
1: 对，小满
0: 开始收获，小满三后就是麦秋至，就麦子收了。那这个时候收什么呢？当然就不是说麦子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更多就比如像水稻啊，像就小米啊，
1: 高粱啊，黄米啊
0: 等等哈，这些东西，其他的这些禾本科的、
1: 哦、
0: 啊，就是有禾杆的，
1: 哦、
0: 那个有芒的这些作物，粮食作物
1: 都可以收了
0: 啊，就可以开始成熟了，
1: 哦，
0: 慢慢乃登嘛，开始成熟了，
1: 就这个阶段它趋于成熟了，
0: 对，趋于成熟了，对，因为它这个物候呢，它其实很北方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
1: 这是三后啊，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哈，
0: 对，
1: 嗯。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24节气当中的处暑。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的主编，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
1: 我翻开我们这本这个24节气深阅读啊，其中有一篇说到处暑的时候，处暑好奇心里提到了一个人物，祝融啊。祝融是中国古代的火神。祝融和处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说祝融为何在处暑这一天被处死了啊？这有一个传说故事和大家分享，说炎黄两部落统一之后，祝融被封为主理火政和夏季的火神，成为部族的重臣。身为炎帝之子、精卫之兄的祝融，因为光照万方而深受族人的爱戴，也因此遭到了水神共工的嫉妒和怨恨。被妒火烧毁理智的共工向祝融发起了挑战，一番你死我活之后，共工战败而逃，逃亡中撞倒了擎天柱不周山，于是天塌地裂，无数百姓丧命于突如其来的天灾之中。部族的长老见此灾祸，十分愤怒，一起给皇帝施压，让他处死罪魁祸首祝融。祝融十分后悔当初的鲁莽迎战，死前请求皇帝将他的魂魄寄托在沿河漂流的莲花上，希望通过招领无辜死去的亡灵来赎罪。皇帝答应后便处死了祝融。因为祝融主理夏暑季节，所以人们把处死祝融的那天称为处暑，还把天灾爆发导致尸横遍野的七月定为鬼月，后来又演绎出七月初一开鬼门、七月十五中元节、七月三十关鬼门的说法。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哈，这个是个传说故事哈。
2: 对，传说故事。你看祝融跟共工哈，共工不是管水的嘛，那祝融管火的，水火不相容。
1: 所以他俩肯定得掐，
2: 对，
1: 他肯定得有矛盾。
2: 对，他编故事啊，这些编故事人很智慧，他是会从传统文化里去演绎，然后编出这样的一个。
1: 他要找出人物关系的对立，
2: 对立，
1: 是吧？
2: 对立点。
1: 这是一个传说，也供大家姑且可以一听啊，但是他又。

说7月初一哈，开鬼门；7月15中元节，这都后来流传下来的哈。7月30关鬼门的说法。那关于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啊，继续和您说说农耕中的24节气之处暑。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

0: 入园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就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4: 孙岩好，各位好。
3: 韩老师啊，前一阶段这个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负面的事件，有一些案件，这些案件都是和情感有关的，婚姻家庭有关的。那么也有非常恶劣的这样的案件哈，包括里边有凶杀这样。所以很多人在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提问哈，大家有一个困惑，说有些人好像当时也是相爱的。
4: 对。
3: 那么什么情况下一对相爱的人就变成了这个拿起凶器去这样伤害对方、杀害对方，这是多么深的一种恨哈。就是怎么就会有一些爱演变成了恨了。当然在我们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关于这样一些事件的讨论。那有一些人呢，我们也知道他可能这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恶人。但是也不乏生活当中也有那么一些事件，可能是因为一些情绪的积累，一些事件的积累，由爱生恨的哈。我们不在这儿单指某一个案件，我们其实更想跟大家说的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遇到伴侣还是安全的，就人身还是安全的，大多数人啊。但是这个绝大，应该说是绝大多数人，因为毕竟恶性事件是少数，是吧？
4: 对。
3: 这几年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种种，在婚恋关系当中发生的恶性事件，它能够被新闻所报道，它确实还是我们大众生活当中极少例发生在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它成了新闻事件哈。
4: 对。
3: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我们在交往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和伴侣交往的时候可以说是安全的，但是生活中因爱生恨这样的事情不少。有些人原本是相爱的，后来大家变成了像仇人一样。
4: 对。
3: 这个仇人是打引号的哈。包括这个相互之间攻击啊。
4: 对。
3: 相互之间的厌弃啊。甚至这个相互之间谁都见不得谁啊。或者有一些人在这个分手的时候原本很相爱，甜甜蜜蜜亲亲我我。有的时候有些人走到最后在分手的时候恨不能这个两个人真的是反目相向哈。就恨不能这个我多见你一眼都不想再见了。然后我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我就得到什么，这个向着我自己利益的，这个完全就不再有一点点亲情和爱情在里边了哈。就为什么有些人的感情会走到这个地步呢？
4: 那从我们这个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有些人当初在相爱的时候那种情感本身就不是爱，本身就是为了某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比如说为了填补自己的安全感。他不是因为爱对方，彼此相爱走到一块的，而是因为彼此可能都有些性格啊各方面的缺陷，然后我们走到一块了。你看咱们在多年以前咱们都知道，北京曾经播放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在社会上很轰动的，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那个安家和啊，就据说冯远征扮演那个安家和，然后走到大街啊，小孩一看到他都害怕。就那样一种人啊，安家和就是典型的偏执狂。偏执狂，就这种人呢，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谈恋爱，我觉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最好不要遇到偏执狂。我们说这个人偏执狂呢，他跟一般

0: 跟那种固执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啊，固执我们说这是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的一个缺点或者一个特点，但如果到了偏执呢，就是病态的。
1: 嗯，
0: 偏执人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他可能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他比方说追你的时候非常偏，哎呀，非常热烈，就让你误觉得误以为他跟爱你爱的那么深一样，好像你在他心目当中独一无二的，给你产生一种错觉。但是这种偏执的人呢，他其实呢，他不是，他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欲。
1: 嗯，
0: 他并不是出于爱来跟你走在一块儿的，
1: 对，
0: 他是出于控制。他如果要感觉控制不了你了，他就可能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威胁，是吧？接着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说过，但是呢，偏执的人呢，也不是说不好识别，偏执人其实很容易识别的。咱们总是跟偏执人沟通啊、交流的时候，总觉得吃一堑长一智啊。上一次那个事情你那样做是错了，证明是错了，那下一次你还犯同样的错误，你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长个记性呢？啊，我今天可以借此，我告诉各位，从这个我们心理疾病、重性心理疾病的或者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里边，它也有对于偏执狂的一个评估的标准里边非常明确地写上了这一条：凡是偏执狂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是，他根本无法从经验当中学习，这是诊断标准中间的一个很重要一条。也就他不会吃一堑长一智，这事儿呀，昨天刚发生，啊，证明他错了，哎，他当时也承认了，那今天第二天又发生这个事情了，他应该知道昨天也这样啊，不行，他已经断电了一样，他大脑这个就像断了这个联系一样，他根本想不起来他之前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是错的啊，你需要去改变一下，而且改变起来不是那么难。啊，所以这些是我们要跟这个有一点偏执的人去相处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一点，就他不可能，他短时期内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改变。咱们在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人，哎呀，说犯错了，说我承认错误了，跪下来向你承认错误，我以后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犯了，一转脸又开始了，是吧？这个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其实他在这个我们的专业领域当中，这种情景也不少见。就是说他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对比性这么强，让我们看到这正常人谁会这样啊？但是因为他不正常，他自然就会有这样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经常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遇到这种偏执型的这种人，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而且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他跟你相处久了啊，因为他对你了解多了。他就会知道，偏执的人，他攻击人的时候，他知道哪一个地方是你的软肋。他一就像拿一个小匕，他的说的话就像个匕首一样啊，一扎一个准儿，就把你，一下一招制敌，就让你扎的像你非常非常难受。就是偏执，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他偏嘛，所以人家他在这个盯人的时候，他在攻击你的时候，不管是语言攻击还是其他方面去攻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你最致命的那个点。就是说，他知道吵架的时候说哪句话，就会把你的情绪给直接给引爆，他有这种能力，他知道一说这话，你就会爆掉，这就是他的一个惯常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样的人他从小到大他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心理学上是模式，就他从小到大他，我们要如果了解他原生家庭的话，他一定是在他原生家庭里头，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有一个人，也是这么对待他的。或者说在小时候，他可能也遭遇过，人们对他的这样一种，非常不友善的、不友好的这样一种对待。所以长大之后，他也把这种方式，心理学上叫习得，他把这种方式呢，也开始运用到自己给面对任何人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也用这种方式来去沟通和交流。那有的人也会，有的人我有的时候遇到过，有的这样的人，他说韩老师这样的人，结了婚了又是真是这样的人。他韩老师这样的人能改变吗？哎呀，我说，除非你是一个极度包容的人对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包容的这人他对你的所有的伤害，就像我们说的以德报怨，他你的内心力量非常之强大，他不管怎么伤害你，你都会去原谅他、呵护他而且你还有能力自保这很重要。你不光是保护他，同时他来伤害你的时候，你还有自保的能力。如果你确信你这样的话，

0: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的人呢，也不是说不能改变，也有，但是可能性极小。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这么
1: 强
0: 大
1: 的能力，
0: 强大的
1: 对，
0: 就是个人的心理力量没这么强大，强大到去对抗一个这么，就像我们心理咨询师一样，我自己是这样的，我要遇到一个偏执人来找我的咨询，其实我给我钱我都不做咨询，我是这样一个人。
1: 很难，
0: 为什么？
1: 挺
0: 难
1: 的，
0: 非常难把他的这种东西给他改善过来。
1: 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总是说，大家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下子我们就入戏了。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谈起了一场热恋，我们看到他哪儿哪儿都好，我们观察不到。感受不到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真实的个性。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恋爱的时候稍稍的有那么一丝理性哈。这个爱情是很能让人燃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恋爱的目的是我们要和一个真实的人走到一起，在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务必要让我们自己对对方的人性有一些探查，比如说像韩老师所说的这种偏执型的人格。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辨别的。
0: 对，
1: 您和他聊天，你就会发现，像这一类的人，他往往怀疑一切，
0: 对，
1: 对，他觉得一切都是假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谁得罪过他，比如说小的时候老师批评过他，父母或者某个亲友，或者他的同事，或者他周围生活的社交关系里，他念念不忘，
0: 对，
1: 他会一直都是觉得
0: 提起来咬牙切齿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就是，他也很难信任你，
0: 对，
1: 你对他表示的一些善意，他也觉得啊，是吗？哈，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0: 对，
1: 是吧？也是
0: 就
1: 这
0: 你好也
1: 种。
0: 不是，不好更不是。
1: 对对对，另外在讨论一些事件，比如说哪怕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一些事儿哈，大家这个风花雪月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些社会事件啊。
0: 对。
1: 你可以拿你看到的一些新闻啊，这个随便现在打开手机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观点啊。
0: 对。
1: 哎，你和对方讨论一下，你看一下对方的立场。
0: 对。
1: 如果一个不偏执的人，他看事情，那我们要知道他会比较公平公道，也会比较这个愿意学习。
0: 对，
1: 愿意和你来探讨，甚至愿意倾听进别人的意见，但是如果他很偏执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在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个词儿叫钻牛角尖儿，他会很钻牛角尖儿。
0: 他不但钻牛角尖，而且他认为他的就对的。
1: 对对对，
0: 这偏执人，你跟偏执人讲道理，你是讲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对的道理都在他那儿。
1: 对。
0: 就这是一个偏执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要尝试着跟他讲道理的话，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以为跟他说通了，他就说得哑口无言了，他就信服你了。恰恰相反，会埋下来他对你的更深度的抱怨的或者攻击的种子，他就会借找下一个机会啊。一旦你出现了某种失误啊，或者某种就是做得不好的事情，他马上就会抓住机会把它放大。那个事情的确是你没有。事实上的确是你没有做得多好，但是他也没有多糟糕的结果，是吧？
1: 对，
0: 但他会把那个糟糕的结局会无限的扩大，好像你是个罪人一样，所以说跟偏执人是不讲道理的。我们从来不跟偏执人去辨别这个是非对错，去讲道理，不去讲，最好就是不去扰动他的，这个要跟他保持距离。
1: 对，除了偏执型的人，其实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还得有几个坑是要避免的。比如说，一个控制型的人，
0: 对，
1: 就是他那个，你做什么他都要知道。
0: 对，
1: 你这个手机上来一个微信，来一条消息，他马上就很紧张，谁呀？那谁呀？对吧？他跟你坐在一起，你这个手机噔，那微信响了。他马上就问你那谁呀？或者他即使没有问你，你也能感觉到他是关注的。然后你每天要去哪儿了，和谁在一起，他都要知道。那么你说，比如说你说，哎，今天休息，我想到哪哪哪去，他会告诉你那里不好，别到那儿去。我跟你说你怎么怎么样，或者他不断的在打击你。比如说你有一些想法，你说哎呀，我想去这个学一个什么什么运动，他马上就告诉你，你还学那个？你这个样子还去学那个吗？如何如何的哈？就这些都是控制型人格的表现。那如果是一个很控制欲很强的人，我觉得大家也是要警惕的哈。还有好像韩老师，我记得您也跟我们介绍过，一个太自卑的人也不行。

0: 太自卑了，这个你会发现他自卑的比较扭曲。
1: 对，一般像我们说的控制型的、偏执型都是自卑的，但那种自卑呢都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0: 嗯，
1: 但是一般性的自卑呢，就是说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你跟自卑的人在一起的话，就他缺少的是你去肯定他，他就觉得你是假的。
0: 嗯
1: 啊，你去赞美他，他觉得是假的。那如果你不去赞美他，他更难受了，因为他本身就觉得自己不好。所以跟自卑的人在一起的话，比如说他要找伴侣，他要找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
0: 嗯，
1: 但他找到那个伴侣之后呢，哎，他又会觉得你那么优秀，你会看不起我，啊，随时他就会觉得，哎，你们的关系要结束，所以他就会这种东西会表现出来极度的这种各方面的负面情绪就会展现出来，这实际上爱的也非常的累啊。
0: 嗯。
1: 还有你像一些，比较依赖性比较强的人。依赖性强的人呢也是如此，他离不开你，啊，就是这个，就在这伴侣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就像一个小动物一样啊，你跟他不能够有片刻的分离，如果片刻分离的话，他受不了，他接受不了，
0: 对，
1: 他
0: 太
1: 要
0: 依
1: 拼命
0: 赖。
1: 的卷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啊，你去哪他要跟着去哪，是吧？如果他一旦是看不到你啊，他这种依赖啊，他依赖就他自己不独立，所以呢，他就会这种安全感一下就会崩溃。啊，所以他就会在各个方面又表现出来，像刚才孙燕说到的那种控制啊。虽然他的控制不像有的像大男子主义啊，是吧？或者说啊，有点那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控制意识直接跳出来，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你不能怎么样。那么这种依赖型的人，他的控制呢，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又让你感觉到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空间，因为他基本要跟你绑在一块儿。因为他要感觉到你要离开他，跟他分离一会儿，他就受不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容忍，啊，他依恋的一个对象或者依靠的一个对象不在他身边，啊，就是依恋型的人，依赖型的人呢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你遇到这样的人呢，你的生活空间就会被这个人给基本上都给固化了。就是说，你这生活关系就以这个人为原点，来去活动了啊。但凡你超出了他认定的那个范围，他依恋不上你了，他依赖不上你了，那这就可能会崩溃，就可能会随时就会爆发。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如果出现了一些爆发的苗头，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能够识别出来啊。什么叫爆发的苗头呢？就是说你们曾经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而且这个争吵呢，成为接下来一系列争吵的一个底色啊。后来每一次吵都会说到你那一年、那一年、那一月、哪一日你说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啊，就会搬出来，就算旧账啊。就是像这种争吵都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种子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负面情绪的种子，因为它已经埋下来了。接下来你们每一次争吵都会提到那个事儿。这就要小心，啊，要么你们要把那个负面的种子啊，这个情绪的种子给它解决一下，就你解决一下的方式就是你们俩深谈一次，啊，一般正常人呢深谈一次，至少就是大家会把这种结啊内在的结呢会稍微解开一点啊，如果解不开的话，你们也要依靠专业人士，让专业人来帮助你们俩，来去把这个东西给释放一下。啊，把这个情结嘛，就是一股气啊，在内心里边一直压着，不让它释放出来。通过那我们心理咨询师有一个方法，就深度的访谈，然后可以让你自己把这个内心的这个情节给它通过叙述，我们说是叙事的方式，哎，通过叙述一种合适的方式，你把它讲出来，讲出来这种负面的情节就消失了，那它就不会再有更大的隐患。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害爱啊。”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真是如此。就任何事情都它，不管是爱也好，恨也好，它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尤其是那些恨的生成，它不是一天两天生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就是积压到一定程度，让它一下算旧账。啊，我们特别反对这种算账式的这种沟通。算账式的沟通呢，往往是很多这个 情侣之间或者伴侣之间这种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

0: 火索，或者说一个致命的导火索，就因为这个事儿啊，算总账，然后呢，把以前的鸡毛蒜皮的本来没那么严重的事儿，一下就堆上来，积到一块儿了。
1: 嗯，
0: 一旦积到一块儿，那就不是个小事了。大家的心理感受就会说，就觉得我这样骂你，甚至我去攻击你、打你等等，我这种恶劣的手段啊，我都是有原因的啊，你都是活该，你为什么那样？
1: 嗯，嗯，嗯。
0: 就说有的时候的人一旦被情绪给控制了，他就会有这样一种表现。我们心理学上有一句话，人要被情绪控制了，智商就等于零。
1: 对，
0: 他整个的行为啊、言行啊都会失控啊，
1: 嗯，
0: 他就看着就像我们说的，就像魔鬼一样了啊，因为他不是一个他的人性的东西没了，
1: 嗯，嗯，
0: 他完全不是人了，他就像个动物一样，他完全被情绪控制了。他觉得心里不爽，动物的判断就是凭感觉来判断的，
1: 对，
0: 我感觉不对了，那就不行。
1: 嗯，
0: 那我就要马上就要攻击你，直到我感觉到我安全了。
1: 嗯。
0: 啊，如果我感觉到不安全，那我就一直啊攻击你。这咱们去过野生动物园，这种情况就是如此，
1: 嗯，
0: 是吧？如果你要进入到一个动物，你要进入到它那种，它有一个视力范围，安全，就像安全感的一个圈子。如果你进到里头之后，它觉得你侵犯它了，它就会攻击你。
1: 嗯，
0: 如果你退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它基本上它也不会说发起太大的攻击。所以我们说，伴侣，咱们都希望爱得死去活来的，啊，如胶似漆的。但是我们经常强调，这个合适的伴侣关系啊，健康的伴侣关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大家彼此保有自己的隐私，
1: 嗯，
0: 啊，是吧？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才不会一年365天都在盯着那个人，啊，你越盯他，那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呢，你就会把他身上的所有的特点都会放大。没准哪一天你都盯到了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点，那就一下就爆发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1: 对，嗯，可以说哈，从脸上，从外表。其实我们很难真正的去辨识一个人的内心，但是相处当中、交往当中、交流、沟通、观察，我们又不是那么难的去辨识一个人的内心，是吧？除了刚才韩老师所说的这些，我觉得包括还有一些极好辨识的，比如说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和特点，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一些恶习。这个恶习包括，酗酒无度，比如说一喝了酒就不是他了，有一些人对吧？一喝酒就已经不正常了，喝完酒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这个发酒疯，是吧？那么你要知道，这样的人他往往可能会有一些，连带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他这个黄赌毒，他有没有沾啊？如果说这些都沾的话，那你要知道。马上离开。如果你发现他有某一点，你这个不管你觉得，哎呀，我大龄，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女朋友，只要发现这样的恶习，立刻离开。有些人千万别带着那种救赎的心态，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我和他在一起，我能够拯救他吧，你千万别这么想。
0: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这是我们说的，在谈恋爱的时候最可怕的一种类型，就老想去拯救一个恶人，
1: 对，
0: 啊，因为这种从我们，善良人的角度来讲，哎呀，这是，救一个人，你看多大的功德啊，功德
1: 对，
0: 无量啊，这多好的事情啊，但说实在话，你救不了他，
1: 对，
0: 咱们都是普通人，
1: 对，
0: 尤其对那些毛病特别大的人，你更是很难去拯救他，
1: 对，
0: 啊，你就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往往会把自己给带进去了，就像我们说。你去救人，你去一个人溺水了，你去救他，你起码你得会游泳，
1: 是的，
0: 你不
1: 是
0: 能
1: 的，
0: 光凭着一腔热血跳进去就
1: 嗯。
0: 同归于尽了，
1: 对对，
0: 啊，
1: 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学会观察，这其实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哈。
0: 对，
1: 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人会成熟度更高一些，对人的辨识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们要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学习这些，包
0: 对。
1: 括通过一些细节去辨识人。比如说，如果你和这个人谈恋爱了，这个人你们出去吃饭了，喝完了酒，他还要开车，酒驾，对吧？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
0: 靠谱，
1: 不遵守规则的人
0: 对，
1: 是吧？比如说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拿起电话，跟家人通话也好，跟同事通话也好，张嘴就撒谎。
0: 对，
1: 比如说明明在和你约会，张嘴就告诉别人啊，我加班呢，而且这个谎撒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那你就想一想，这个人是蛮可怕的。

0: 还有就是这个人的脾气，可能现在没有冲你发，因为你们在恋爱，但这个人的脾气说跟别人发就跟别人发，
1: 对，
0: 甚至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抬手就想去打。
1: 对，
0: 但凡是你发现这些人的身上都有这样一些特点的话，不管你觉得这段恋爱你正陶醉在其中，正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人，
1: 他对我那么好，
0: 他对我那么好，
1: 他眼里只有我，
0: 对，那我们都觉得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1: 对，
0: 你一定要向后撤一步，好好想一想，是吧？
1: 是。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是你，
5: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时。
6: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问题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主要节目内容就是回答大家这些问题。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呢是3年前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认识了。那么我们认识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结婚了。一开始呢，我觉得他这个人个性挺好的，属于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对他呢，当然是因为有好感，我们才结的婚。在恋爱和结婚期间啊，我自己呢，对他从来都没有吝啬过。比如说如果我们俩出去，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抢着买单，因为我从来都觉得花别。

0: 的钱不好意思。这好像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家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即使是和同学朋友在一起，对方哪怕是男生男孩啊，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在钱上面占别人的便宜。那么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啊。如果说他请我吃了一顿饭，那下一顿饭我一定会主动的去付款。如果他给我买了一个礼物，我也很快会给他买一个礼物，甚至那个价值可能比他给我买的还要更高一些，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心里边也没有负担。就这样呢，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因为一直是在城市生活，没有要彩礼的习俗，我们也没有谈这个，只是大家共同出钱为未来的小日子做打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告诉我他为结婚要拿出多少钱来，有他自己的存款，也有他家人的存款。那我呢也拿出了我自己的存款以及我父母给我的钱，基本上我们俩是各出了一半，为我们未来建设，包括我们两个人共同买了房子，付了首付，买了家具装修等等，这些两个人都是共同负担的。但是在这个婚后吧，慢慢的我就感觉到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尽量的把他自己的钱存起来放起来。生活当中啊，他可能觉得我大大咧咧，我是一个花钱不计较的人，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是躲在后面让我去花钱。我们的钱呢依然是各掌握各自的，我挣的钱比他还稍稍多一些。那么以前也说好了两个人呢会共同拿一些钱存在家庭账户上，但是实际上到今天啊，这个家庭账户我们说是存款的账户也并没有完全实施。原因在于每个月他发了工资，他会拿出3000多块钱，我会拿出3000多块钱，我们要还房贷，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再共同储蓄家庭的存款，剩下的钱呢两个人就是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一般来说到超市该结账的时候，他往往站在我后边。在餐馆里该结账的时候，他往往找一个理由，要么就先出去了要不然呢就去洗手间了。即使是家里要买一个水果，要买个蔬菜什么的，那他也会跟我说家里要买什么什么了。我确实是以前不计较，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每个月我的钱基本上全花在家里了。而仔细想一想，他有些时候啊可能已经不太顾及我了，也就是说他挺明显的了。明显的就是你花呗我不花，他明显的就是这样，那就让我感觉不舒服了。我笑着说过他几次，我说你怎么老躲我后边不花钱呀？咱俩是夫妻啊。他说那就是啊，谁花钱不一样嘛，你我的钱不都是咱俩的钱吗？但是还是让我不舒服啊，怎么办？
1: 那关键是她老公这个钱就是省下来这个钱干啥了，
0: 嗯，
1: 是不是？我觉得他俩虽然他盯的是这个各自没有给共同账号里面存钱，但是他们俩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存钱行为，就是房贷。
0: 嗯，
1: 你看房贷也拿了一半，
0: 嗯，
1: 是不是？那按照这个妻子的说法呢，就是说房贷一人一半，这挺公平的。然后接下来呢生活的费用也得一人一半，
0: 嗯
1: 啊，你为什么你就这个时候你就躲起来了啊，不愿意去花了。当然我觉得你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这个人这个丈夫好像对这个瓜对这个家呀、啊、对他不顾及，这个好像也很难说过去啊。因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妻子的感受，他不是出于丈夫对这个家的态度，而是对于妻子本人的态度，是吧？你对于我本人你好像不在乎，是吧？每一次花钱作为大男人的你为什么老躲在我身后不主动的去那样。那么丈夫呢这个视角是，我是从咱们全家的角度来考虑的，我省下来的钱也是咱们家的，也并没有说我省下钱的都管我自己了啊。那这个妻子你也要去看一下，他这个丈夫是不是把他省下来的钱就存了小金库，然后呢或者说偷偷的给他爸给他妈了，或者是给怎么样了啊。那我们要先弄清楚了。

就或者说这丈夫是不是在外边有借债呢，是吧？他还在偷偷的去还债务呢，等等，这些情况先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彼此影响到底有多大，就实际的生活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也要去弄清楚了，要不然在这可能会引起，可能因这个小事就开始

0: 化的标签。
1: 嗯，
0: 就是我感觉你要爱我，证据就是你肯为我花钱，如果你不爱我，那你就是不为我花钱。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甄别，但是未必是这个真的，因为这可能就是她的老公的这种对待钱财的方式就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
0: 他也不见得就是有恶意，
1: 对呀，韩老师
0: 是
1: 问
0: 吧？
1: 得很对，就是你的丈夫把钱存起来，他要干嘛？这个
0: 对。
1: 其实人是挺奇怪的。按说婚后，她老公说的对，婚后两个人挣的钱就是两个人的，
0: 对。
1: 就是婚后财产。但是人啊，蛮奇怪的，这个钱呀，存在自己的卡里和存在对方的卡里，好像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结婚以后，对待钱还会有这么一丝丝。还不是一丝丝，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私心，就是很多人还会觉得钱存在我这儿更好一点。当然，存在我这儿会不会更好呢？假如果有一天有人想往外转移，可能方便一点儿，对吧？可能会方便一点点。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会让我们不舒服。如果伴侣哈，就是这种把钱在自己手里攥得太紧的话，会给我们另外一方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在这婚姻里边不踏实、不安全，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你赚的是钱，你赚的不是我这个人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如果你赚的是我这人的话呢，就好办。但是你偏偏盯着这个钱，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嘛，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有共同的部分了。按说他们俩的钱挣的工资里面有几乎有一半的钱都用在家庭建设上了，
1: 对，
0: 还房贷嘛，
1: 对，
0: 啊，然后接下来，那我从我的角度理解呢，她丈夫比如说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就觉得你花钱好像没什么计划，大手大脚的，不懂得理财。那我自己我想报这个钱，当做一个理财的项目，啊，那也有可能这种考虑，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俩人去沟通一下，不能就停留在这儿。你老是不花钱，你把钱拿去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你可以向丈夫去再了解了解这个层面的问题。他如果真的是这个钱也是他自己存起来了啊，或者说做了一个理财了啊，那倒也没什么啊，反正都是为了家庭的支出嘛啊，你支出了，那么他存起来的钱也是你的，尽管存在他那儿，也是你们婚后的这个财产啊，那么到时候如果去分割的话呢，肯定从法律上那也是平分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更加难以，咱因为现在婚姻法里面对这一条是规定的非常清楚的。
1: 是
0: 是
1: 啊，
0: 吧？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呢，把本来两个人，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就这个对待钱财这种管钱财这种方式呢，这俩人可能之前基本上也都知道，啊，但是呢，没把他放心上，就觉得这事儿不算个大事儿。但为什么现在越过越成一个大事儿了？就大家就是生活就这样啊，过着过着就觉得我得挑一个毛病，好像是这么
1: 有可
0: 啊，
1: 能，
0: 对，
1: 有
0: 这
1: 可
0: 生
1: 能，
0: 活好像一切都挺好的。啊，
1: 对，
0: 房贷都还了，但是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我也猜测，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是吧？
1: 那就沟通吧，交
0: 对，
1: 流吧，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女人可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确定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还是很牢固的，如果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喜欢把钱放在自己的袋袋里，他会觉得，哎呀，那样我就有安全感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对钱没有安全感，他并不是说担心，或者说他并不是说对你很吝啬，而是他不管对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场景下，他都要把自己的钱看好了哈。那你不妨打趣儿一下，你说你看好吧，你看的是咱俩的钱，是吧？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所以还是要交流的。
0: 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说：“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他说：“我听你们节目断断续续的在听哈，我没在北京，在外地。以前在北京生活过。那么我以前呢，自己在北京有过一个女朋友，北京本地的女生。后来因为我不在北京工作了，现在回到老家这边了。老家是南方的。他说，那么和北京的女朋友也吹了。我今年呢是31岁，还没有结婚，还是一个人。”我在本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离异单身，但是带。

0: 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已经4岁了，是一个女儿。我认识了她之后，我觉得她很好，虽然我没有结过婚，她还比我大1岁多，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想和她在一起，我追求她，我觉得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的感觉，我追求她，她也知道。我自己觉得以她的条件，其实如果我追求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哈，但不是这样的。我已经追她追了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就这么说吧。如果我周六周日想带他和孩子去哪儿，我开车去远一点的地儿，因为他不会开车，他也愿意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他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给孩子安排去什么游乐场啊，去什么孩子方便去的地方啊，那么带着一起出去去餐厅啊，他和孩子他也都可以，可是他拒绝进一步交往，拒绝深层的恋爱关系的交往。他说他更感觉我们像朋友，另外他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像我这样一个成年的男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他说这些都很好，但是呢他又拒绝我们像恋人一样再往深走。那么我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他说谈爱还挺早的，他说声称他自己在前面的婚姻里受了伤，所以他说他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他说如果你愿意有耐心你就在我身边待着，如果你没有耐心了你去找别人，我也不拦着你。我就想问一下哈，那这他到底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我帮了他很多，我不仅是带着他带着孩子出去玩儿，出去吃饭，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事情，包括有的时候临时要接个孩子啊，或者送个孩子啊，或者孩子生病了要送医院啊，我都跑进跑出的，我可是真心待他。但是你们帮我判断一下，有希望吗？
1: 我觉得他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已经给他指了明路了，哈，就他太狂热了，所以他可能听他女友的这个解释呢，好像不是他需要的。但是这位男士呢，在他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关注一个人他在运用的语言，他用了哪些词语啊。这个男士呢，我听他的描述的时候，他多次用到了一个词语叫帮，我帮你做了这个，我帮你做了那个，等等等等。那就是这样一种帮的感受呢，会让他这个女性朋友觉得他们之间没有情感的连接。你这是出于比如同情我啊是吧，想帮帮我忙，就觉得我遇到了一些麻烦，你来帮我啊。你去帮别人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他现在遇到了麻烦，他解决不了，然后呢你来去帮他，这才是他需要的啊。像他这个女性朋友也说到了，说孩子在这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一个男性的这个熟人或者朋友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对孩子成长有帮助。你看这个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啊，这个男生呢是一个工具化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女士生活当中的。那么这位女士呢也把这位男士呢真的当做一个工具化的形象啊，不是说真正的爱的形象，工具化的就是说你来了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小孩子喜欢你，你好像也喜欢小孩子，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大家都玩得挺开心挺快乐挺好啊，就仅仅是如此。这位女士呢不相信假如说你们结了婚之后你仍然会对孩子这么好这么上心，她担心的是这个是吧，而且她对这个是没有信心的啊。但是在你帮她做一个工具的形象出现啊，你去所谓的工具形象就是你是有用的，在这个时期你特别有用，别的男孩子可能觉得没用啊，是吧，我还得陪你儿子去陪你孩子到这儿跑到那儿跑弄了半天啊，你还爱答不理的啊，不跟我啊确定关系啊，那有的人他就觉得我不想这样，我不想充当这样一个简单化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就是一个说实在话就是一个就像干爸的角色一样啊，带着孩子出现，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连接啊。那事实上这个女士呢已经非常明白的给她表达了，就是说我不信任你，就你这样做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但是这是一个好朋友的做法，至于说你能不能胜任一个爸爸的角色。

0: 在这样一个女士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啊，这个女士她首先考察的是这个男孩子，你能不能胜一个后爸的角色？就
1: 嗯，
0: 你肯定是一个后爸，是不是？
1: 对，
0: 不是
1: 继
0: 那
1: 父，
0: 啊，
1: 继
0: 继
1: 父，
0: 父啊，是不是？你能不能担当这样一个角色？担当的好，如果这一关你过了，那他就有可能考虑说咱们俩的情感也可以能够培养一点。那对这个男生来讲的话，你其实看到了，这位女士她心目当中的排位已经排得非常明确了，你没有排在第一位，她的儿子排在第一位，那这种情况你能不能接受？是吧？也就是在你们将来结婚之后，哎，那你这个女性的朋友，她也非常在意你对于这个儿子的态度。啊，也许你比如说小孩子可能成长过程可能逆反了，可能你也去管孩子，可能也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但如果按照正常的亲子关系里边，这好像很正常，是吧？大人管教孩子，有的时候一生气上来说句难听的话，但是呢，作为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妻子会觉得你对孩子不好啊？你怎么这么样说孩子，这么样对待孩子，等等等等，这就可能成为一个矛盾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般跟这样的女士来交往的话，这个男生你必然会遇到一个更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说谈恋爱这是两个人的关系，但现在呢，你跟他谈恋爱不单单是两个人的关系了，你还要跟这个孩子相处。就这是两个的关系，就是你跟这孩子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这孩子还有爸呢，啊，就在这儿，你怎么样去处理跟这个孩子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啊，如果你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处理好了，那你跟这位女士的关系才可能处理好。如果这是个前提，如果你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处不好，或者说将来你也没有考虑得更远，你现在只是带着孩子小，是吧？带孩子出去玩啊，这那的挺简单的，但是孩子如果到了七八岁上学了，或者到了11、12岁进入逆反期了，他必然会跟成年人逆反的，那你咋办？你能怎么处理？如果这个处理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所以说，既然是说这孩子的关系很重要，那你就得跟你这个女性朋友可以主动的谈谈这个孩子的将来啊，不只是说这个孩子的当下。啊，他喜欢去哪玩儿，啊，玩的开心，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你这个女性朋友谈谈将来，就是如果咱们要相处下去，咱们在管教孩子上面，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你可以主动的提出来，就是说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可以让你的女性朋友让她来说，啊，让她来说你提出要求，说你怎么样对待我的孩子，咱们结了婚之后，啊，你怎么对待我的孩子？就这一条，你们要深入沟通。这条沟通完了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好办了啊！你们俩的关系就可以，这个也可以这样说，这个障碍就可以消除掉了，
1: 对。
0: 就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进行下去了。
1: 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哈，我觉得这位女士至少对您不反感，因为能够让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儿，而且有的时候我也看得出来，这些问题里包括女人没时间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很信任，还能让你去接一下孩子，就是说明她对你的人品是认可的，因为一般来说妈妈的保护欲是很强的哈，
0: 对。
1: 就是她对你的人品是认可的，所以呢，她才会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比较有安全感的男人，她才会允许你接近她的孩子，带着她的孩子，那这是一个好基础。但是你和她之间，我觉得大家要做恋人的话，你不仅仅是说。哦，因为我看到他说了一句话哈，一开始他说以我的条件我去接近他的话，我觉得应该好像那应该是我很有把握，因为他离婚了，他还带了一孩子，我是一个未婚男青年
0: 是，
1: 哈，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呢，可能就错了
0: 对，
1: 啊，
0: 就不平等。
1: 就不平等。事实上，你如果和他要发展关系，除了和孩子的这层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和他。你们俩是不是合适？你除了关注她，她是一个妈妈，她可能首先会关心她的孩子，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个女人。从你们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她需要获取的是一份面对她的爱情。
0: 对，
1: 在这个上面，你是不是还可以下功夫哈？
0: 是。
1: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到这儿，我们明天。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深夜，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加一整天的情绪才能够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第一首歌来听我怀念的，怀念年少无忧的日子，怀念毫无保留的真心。人到中年，满身烟火疲惫，格外想念从前简单纯粹的岁月。

遇见啊，这是人到中年大多孤身赶路，期待一份温柔却又害怕失望。这首温柔的歌是无数独处成年人夜深人静必备的。

李克勤的《红日》啊，这也是唱给我们需要在夜深人静给自己第二天打气鼓劲儿的人的一首歌。生活一地鸡毛，偶尔也需要给自己打打气。戴上耳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消解所有生活给你带来的压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夜深人静适合一个人单曲循环的老歌。我们人到中年，心事只能够留给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等一分钟》，满满的是来不及的遗憾，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够抓住的机会。夜深独处最容易被这首歌戳中雷点。人到中年，喜怒哀乐很少会和旁人再来分享，白天扮演着好丈夫、妻子、父母、打工人，只有深夜独处的片刻才完完全全做自己。而接力循环的这些老歌，就是我们藏起来的心里话。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被精心擦拭过的世界里，走廊里的感应灯越来越灵敏，防盗门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甚至连外卖员的脚步声都在高密度地毯和算法的催促下变得越来越轻。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常听到的赞美词变成了有边界感和不给人添麻烦。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个独立运行的小程序，各自占用着特定的内存，彼此之间通过冰冷的 API 接口进行着格式化的数据交换，绝不溢出，也绝不逾越。这种长久以来的安静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钝痛，我们发明了无数的词汇来巩固这种孤独：原子化、主体性、情绪价值。我们像看守圣火一样看守着自己的边界，生怕别人的生活溅出一滴水花，弄湿了我们干净的衣角。我们以为这就是自由，是文明演进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当所有人都成功地把自己打包成一个不可侵犯的独立王国时，我们也同时失去了被解救的可能。那种曾经在破旧家属院里流淌的有些嘈杂却热气腾腾的集体生活，正成为一种类似古董一样的奢侈品。我小的时候出门是不需要反锁的，走出门外，空气里永远飘着邻居家炒辣椒的呛鼻子的味道，谁家缺了一把葱，转个身就能在走廊里喊出来。当然那种生活有它的粗糙感，缺乏隐私的一面，但是在今天的绝对理性照耀下，那种粗糙反而折射出了一种让人落泪的迟钝和安全感。我们开始怀疑，所有被我们用边界感替换掉的，是不是恰恰是我们抵御生活风暴时最需要的压舱石？

现在的城市设计本质上是一种防守性的哲学。写字楼的闸机需要刷卡，小区的门禁需要人脸识别，甚至在公园的连椅中间都要加装一个冰冷的扶手，名义上是方便直立，而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某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这儿躺下。我们用技术和规则在人和人之间砌起了一道道无形的隔离墙，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一格蜂巢里享受着最高级别的自主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最高级别的孤立。这仿佛是一种最默契的教养，而教养的代价是附近的彻底消亡。我们可能很熟悉几千公里外某个博主家养的猫叫什么名字，了解大洋彼岸一场选举的每一个细节，却不晓得住在我们对门那个每天早出晚归的年轻人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失去了和具体的人建立连接的能力，因为具体的人充满了个性摩擦和不可预测性。相比之下，屏幕里的世界就太安全了，不喜欢可以直接划走，不赞同可以一键拉黑。我们把这种对于现实社交的逃避美化成了对个体主体的尊重，我们害怕一切未经预约的造访，害怕任何形式的无端善意。如果有人在路上突然塞给你一个苹果，你的第一反应大概不是感谢，而是警惕，这苹果里是不是有催眠药，他是不是想接下来给你推销什么理财产品。当社会的信任成本被推高到这个地步，互帮互助就成了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而冷漠则成了最经济最安全的生存策略。我们终于赢得了绝对的

才能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结成某种微型同盟。可现代社会的原子化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用商品经济消灭了这种亏欠。所有互助是可以明码标价的，搬家可以找货运平台，生病可以请专业看护，寂寞了可以花钱买陪伴电台。当一切都能用货币来结算的时候，情感的流通就停止了。你付了钱，对方提供了服务，两不相欠，干净利落。这种清爽倒是让人感到舒适，可长此以往，我们的情感肌肉就会开始萎缩。我们不再懂得如何去包容别人的不完美，也不再懂得如何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脆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却忘了生命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发生在那些不完美的有破口的地方。

社交软件表面上在让人变得更紧密，而实际上是加速了这种原子化的进程。朋友圈里的点赞更像是一种社交劳务，大家礼貌性的出席一下彼此精心编排的人生剪影，然后迅速退场。大家越来越追求在社交中获得及时反馈和无痛体验，可以和几百个群友在群里为了一个网络热梗聊得热火朝天，但是却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面对一个正在哭泣的朋友递上一张纸巾。这种分裂感是普遍的一种心理暗疾，在虚拟世界都在扮演着具有宏大同理心的神明，在现实生活却做着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太崇拜主体性了，以至于把别人的主体性当成不可触碰的雷区，也把自己的主体性当成了拒绝融入任何集体的借口。害怕被集体吞噬，害怕失去个性的棱角，所以选择把这些棱角藏进了真空包装袋里。结果就是社会变成了一汪由无数精致孤岛组成的群岛，每座岛上都亮着灯，都播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都拥有独立的水电供应系统，可岛与岛之间是一片死寂的没有桥梁的海洋。我们一边还在岛上大声疾呼着孤独，却在有船只试图靠岸的时候惊慌失措地拉响防空警报。对集体的恐惧同时对连结的渴望，构成了现代人最深刻的内核冲突。

0: 长着。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个二三十年，看看那些现在已经逐渐被拆除或者边缘化的老家属院，会发现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学。那儿的厨房往往是面向走廊的，抽油烟机还没有普及，谁家今天煎了带鱼，整个楼道都会弥漫着一股略带腥气的咸香。小孩子们在水泥平地上疯狂地奔跑，玩着一些现在看来毫无科技含量的游戏。他们身上没有电话手表，但只要大人们在阳台上吼一嗓子，就能准确地找到回家的方向。那种集体生活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替代的存在感。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证上的符号，或者是一个工盘上的英文昵称，而是啊，三楼那个爱看书的二小子，是王大妈家那个下岗以后自己支持一个面摊的一个很坚强的姑娘。每一次失意都会被人看在眼里，并且试图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去安慰你，而每一次成功也都会变成整栋楼闲暇时候的谈资，带着一种不带恶意的很原始的骄傲，那种与有容焉的感觉。现代人常常觉得这种环境缺乏隐私，充满了窥探，有一定道理。集体主义从来不是完美的，那会伴随着七嘴八舌的议论和避无可避的道德审视。但是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太极端了呢？为了躲避那些偶尔让人烦恼的碎碎念，就顺便把那张能把人接住的网也给一把火烧了。天再跌倒，就再也没有邻居在窗户那会看到了，我们只能是自己拍拍灰，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现实可见的动态，然后等待几个冰冷的小红心戳在上面。

们今天如此高调地宣扬个体尊重，很多时候其实是被消费主义洗脑的结果。商家最喜欢告诉你，哦，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值得拥有专属的体验，做最真实的自己。因为只有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子时，你才会产生无限的个性化需求，才会去购买那些用来彰显你独特品味的商品。集体是不利于高消费的，集体讲究的是共享、节约和互相妥协。这种自愿的囚禁让现代人变得空前脆弱。当我们切断了和集体和传统的联系，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去面对现代社会的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工作丢了，没有集体会来帮你出头，你只能一个人在劳动仲裁庭上瑟瑟发抖。失恋了，没什么大妈来给你物色新的对象，你可以在交友软件上像挑商品一样滑动那些面目模糊的照片。我们所谓的主体性，在强大的资本和算法面前脆弱的就是一张纸。以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其实不过是在各自算法的信息茧房里接受着定制化的投喂。真正的独立从来不是建立在跟他人彻底隔绝的基础上的，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人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充满温情和支持的共同体中，他才真正有底气去探索世界的边界，去发展自己真正的个性和主体性。

语言的变化是诚实的，我们听听现在的流行歌，或者看看现在的影视剧，词汇表里充满着我的感受，我的内耗。那些曾经频繁出现的我们、咱们，正在悄悄退场。而当人失去了说我们的能力时，也就失去了构建宏大叙事和共同愿景的能力。每个人都在经营着自己那个微小的摇摇欲坠的个人 IP， 生怕在哪一场时代的风浪里被轻易的拍碎。可是缺乏集体主义支撑的个人主义最终还是会走向虚无，因为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的力量也是微弱的。如果所有奋斗都是仅仅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多上几个数字，为了在相亲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那这种奋斗很快就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这也正是现代人大面积内耗和精神内卷的根源所在。我们找不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去安放我们多余的生命力和热情。集体主义曾经提供过这种安放的可能，它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庞大机器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你的每一次流汗都与这个集体的兴衰息息相关。这种宏大的价值感虽然在某些时候被过度使用，但它对人类心理的支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会让一个平凡的工人，一个普通的农民，也能在平凡的工作中感受到劳动的尊严。而现在呢，大家好多成了流水线上随时可以被替代的耗材，然后还不得不在 KPI 的逼迫下假装自己

人类对于集体的本能渴望，其实依然还是像岩浆一样在冰层之下涌动着的。你看那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民间自发的救援，看看那些在网络上为了正义而奔走呼号的普通人。洪水过来的时候，平时连邻居都不知道名字的这个年轻人们会自发的组成人墙，在泥水里传递沙袋。那一刻所有的边界感就消失了，防备心都卸下了，人们也再次找回了我们的感觉。

这种公共空间里的无名善意，证明了集体主义的基因其实从来没有从我们的血液里真正消失。我们只是被现代生活的规则给规训的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该如何主动伸出手，都在等一个别人先伸手的信号。结果每个人都在原地站成了雕像，这种等待是痛苦的，也是荒谬的。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激活这些微小的集体时刻，它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口号或者是很严密的组织，只需要在下雨的时候把伞替路人稍微遮一遮，看到清洁工在烈日下劳作的时候递过去一瓶冰水，小区业主群里有人发求助信息，你第一个给一声回应。很多这些微小的善意都会像是原子化社会里的毛细血管，尽管细微，却是可以默默为这个逐渐冰冷的躯体输送宝贵的血液。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人们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边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失控的恐惧。现代社会太快了，规则太多了，任何一次越界都可能意味着无尽的麻烦、法律纠纷或者社会性死亡。于是我们选择用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参与，不介入，不评价，用绝对的秩序换取绝对的安全，但是忽略了这种安全其实是病态的，缺乏生命力的。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生活必然是伴随着碰撞和摩擦的，邻里之间会为了占到堆放杂物而吵架，会为了孩子之间的打闹而红脸。可这种摩擦是有烟火气的，教给人们如何在冲突中寻找平衡，在妥协中达成和解。这种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学来的社交智慧，比什么情商课、畅销书实用得多。可现在我们连吵架的力气都没了，遇到邻里纠纷，第一反应是拍视频发网上，找物业投诉或者直接报警。所有人际互动都被我们交给了冰冷的第三方，试图通过外在的强权和规则来维持表面的和平。可这种和平是脆弱的，下面掩盖着的是无尽的冷漠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戾气。人们失去了在微观层面自我治愈、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才是原子化社会最大的隐患。

当然，并不是我们需要简单的退回到过去那种完全没有隐私的旧时代，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我们也没有办法忍受全天候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尊重个体边界的同时，主动去重建一种有选择的集体主义，寻找那些能够让我们安放灵魂的新型的社区共同体，类似青年夜校、老年大学、社区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夜间培训班。这种部落的重建是现代人完成自我救赎的一个重要路径，它可以是一个兴趣小组，可以是一个公益组织，甚至可以是一个小范围的邻里互助网络。关键在于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情感需求而自发建立的，不是基于冰冷的指令或者纯粹的利益交换。在这样的共同体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放下自己的防备，把软肋展示给值得信赖的人，同时也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肩膀。这种新型的集体主义比过去更加包容，也更尊重个体的差异，不强求所有人步调一致，也不试图抹杀你的个性，更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当你独自在商海里风浪搏击的累了厌了的时候，可以随时把船靠过去，那儿会有热茶、有灯光、有能读懂你眼神的同类。这样的港湾才能帮我们在原子化社会的暴风雨当中，不迷失方向，不至于彻底冻僵。

其实集体主义的情感不需要去远方寻找，不需要去翻回几十年前的旧的记忆，它其实还一直隐藏在我们每天进进出出的柴米油盐里。那些早上街边被允许摆放的传统早市，那里边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就是最古老最坚韧的集体交响乐吗？卖菜的大娘会顺手给你两根小葱，卖肉的大哥会告诉你哪块肉适合包饺子，哪块肉适合红烧。这些大型仓储超市里绝对不会发生的人情互动，就是附近正在复苏的信号。这种踏实感是算法和物流无法提供的。而当我们开始愿意为了这些微小的人情味而付出一点点时间成本时，我们就是在主动打破原子化的外壳。我们可以试着在电梯里向邻居微笑点头，试着收到快递的时候对那个满头大汗的年轻人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可以试着在小区的长椅上跟一个你并不认识的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聊聊今天的天气。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有点幼稚的举动，都是一次小小的破冰行动，会像一颗颗落在水泥地缝隙里的种子，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土壤和水分，就会倔强地发芽，长出绿色的叶子，然后把这片冰冷的荒漠连接成一片能够遮风挡雨的绿洲。集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由无数个愿意多走一步的具体的个人来共同组成的。

其实我们在这场关于个体和集体的漫长的讨论聊天当中，是在寻找一种关于家的新的

定义。家并不是那个只有几十米产权的钢筋混凝土格子，而是一个你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他，知道自己无论走多远混多惨都会有一盏灯为你留，有一口汤等你喝的地方。原子化社会可以给我们无数个漂亮的格子，但是夺走了那个能够容纳所有人灵魂的真正的家。一个带有集体主义温情的家不应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它明明在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处，在微弱地呼唤着。当下这个倡导边界感的时代，保持清醒和独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丧失了爱人和被爱的勇气，不要丧失向这个世界袒露真诚的底气。我们不应该成为彼此眼中的潜在风险或者是一项数据指标，而应该是并肩走在这条漫长荒凉同时充满奇迹的人间路上的同行者。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个和你我一样在边界里备受煎熬却又渴望拥抱的灵魂，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待着整个世界的时代巨轮突然转向，我们需要的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推开自己，或者尝试推开你面对着的那扇紧闭的心门，向着充满烟火气充满摩擦但同时也充满温情的人间迈出我们的一步。我相信在这片打破了精致伪装的旷野上，我们终将相遇，咱们终将重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3: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4: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3: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5: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3: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8: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7: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9: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7: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

0: 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加拿大总理卡尼

0: 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柱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天，人文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春雨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放。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的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裙摆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5: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